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
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
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

0: 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药没有副作用的，百分百的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是什么？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毒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 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呢、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 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

中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需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
这些都有临床报告。

0: 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俊植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呀、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 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 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毒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 你也天天喝，三十八十一百多的

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
你解不了。

0: 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得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星球是圆的？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抬头望过星空啊？发现那些行星、恒星，甚至我们的地球，看起来都是圆的。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爱美，而是这是宇宙的规则。星球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是由宇宙尘埃和气体聚集而成的。随着物质越来越多，它们的自重产生了引力，而这个引力有个特点，它们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均匀拉扯。于是所有的物质开始朝着中心靠拢，就像揉一团面，最后你总能揉成个圆团。这个圆团在天文学里就叫做球体。你现在看到的圆滚滚的地球就是这么来的。那为啥不是正方形地球嘞？因为其他形状扛不住重力的拉扯，只有球形能让重力的作用在表面每一点都保持一致。如果你非要让它是方的，那每个棱角都会被慢慢压塌，最后还是会圆滑处理。除非星球特别小，比如像彗星、小行星那样，重力不够大的话，形状就可能像块土豆或者香蕉。那地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圆吗？好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地球在自转，自转就会产生离心力，特别是在赤道附近，这个离心力会把赤道撑起来一点点，于是地球真正的形状是一个赤道鼓起的椭球体，科学家叫它扁球体。而其他自转速度快的星球，比如木星，那个鼓的就更明显了，堪称星际大胖墩儿。我们是怎么知道星球的质量的呢？这就得借助卫星和牛顿大哥的智慧了。只要一个星球有月亮或者卫星绕着它转，科学家就可以通过卫星的轨道、速度和半径反推这个星球的质量。这个公式的原理非常美妙，但你只需要知道，绕你转的不只是感情，还有科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江将军呐、啊。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打入金财破月江中浪，因此是山人把

是多心，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赶着紧。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

0: 一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 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

祖母的儿子

咋的，师傅？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全民健康大型活动啊！当然本次活动的推广龙头用药就是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地区的药，它就是我们中国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在本次活动当中，长春益寿口服液担任药职，专门治疗人到中老年的慢性病、常见病，而且绝对可以做到两副药彻底治好，不再复发。我们做到一对一的专家大夫的跟踪指导用药治疗，我们做到保证全家人都满意。发起2017全民健康活动，我们仅仅需要990元就可以拿到原价6390元相同相等的药了。这是国家两大部门给予我们的关爱补贴，但是活动呢结束以后它就恢复原价6390元，990拿药不可能，所以怎么办？我们看活动立即就结束了，所以就必须要抓紧这个时间，马上通过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订药，报上订上，为你安排免费的送药到家，拿到药了再次拨打电话，我们呢怎样啊，有指导老师给你安排指导大夫，一对一的指导我们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疗法，让我们得到一个健康的彻底的治疗。如果活动结束了你再去报名的话，那么你买药我保证你是6390元，找谁也帮不了忙。你说990的价格哪去了？对不起，活动结束了是有规定的，6390元的价格是物价局规定，是世界规定，对不对？你有活动你990，没有活动世界统一价6390元，这点是雷打不动，找谁也帮不了这个忙，不能破坏的，大家明白，希望给予理解，不要心里不平衡。那么如果说你是新朋友，哪怕你今天第一次听我讲课，你只要抓住这几个要点，第一个，我这药口服液的剂型，再一个呢，口服液便于什么？重点就是便于服用。咱们不少患者吃药丸药片啊，这个胃就不舒坦，但口服液呢，哎，非常简单，是吧？还有呢，就是吸收的速度问题了。有人脾胃不好，吃药丸药片根本吸收不了，甚至整吃整排，整吃整拉了。但我们口服液呢，通过口服直接引药到血，血就带着药去发生效应，对吧？尤其再有吞咽功能障碍的人，你说整个的药丸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但是我们口服液呢， 哎，还有的人呢耍小聪明，把药丸药片啊这个擀碎了，用擀面杖擀碎了，那同志他的药物保护屏障被你破坏，他的药物能有多少疗效，到你体内又能发挥多少疗效，对不对呀？哎，所以那都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直接第二点把它做成口服液，便于什么呢？吸收和利用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口服液液体的剂型，它会像输液的速度直接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我们是一丁点都没有浪费。你用一支一支作用，你用两支两支作用，你用三支有三支的效应，一丁点都不浪费，这点是非常关键。所以患者们都赞同口服液剂型好，非常棒，稳定性非常强。再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么这个药的研发背景呢，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中西结合了。以我们中药，中药什么特点呢？治病去根儿。西药什么特点呢？见效快。所以用西药的制药过程给中药提速了。所以我们当天吃当天肯定见效，这一点大家也是必须要记住和掌握了解的。人呢免疫力下降了，外边的垃圾毒就容易进来，再加上自身的也会产生毒和垃圾，包括我们吃喝也会制造毒和垃圾，结果人体呢就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垃圾毒越来越多了，而自身的排毒解毒能力呢就忙不过来。所以啊，这毒啊就在体内存留，在哪儿存着呢？它不是在我们鼻子里眼睛里，在我们胃肠里，而是在血液里。所以血液天天都带着毒啊，周游全身，哪里免疫力直接低下，哪里就遭受到毒素的直接攻击，最终哪里就产生了淤阻，就形成了什么病症，那么体表就可能表现出来。所以你看人到中老年的时候，血液的颜色跟着年轻人的血液颜色是没法去比较的，对不对呀？特别是常年吃药的，或者抽烟喝酒的，或者身上有三样以上慢性病的啊，这血的质量血的能量是绝对差绝对差的。血液健康不生病，血液年轻人不老。我们常说一手口服液的作用机理，就是先把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神经细胞里面的毒素把它彻底的排出来，最终呢让我们经络通、五脏通、气血两旺、神经细胞链接正常、充盈饱满健康，最终怎么样啊？病症全无。所以在我这儿治的不是说你这个病他那个病，咱们治的是五脏六腑的事儿、经络的事儿、血液的事儿。所以慢性病在我这儿都可以这样讲，药到病除。那什么是慢性病呢？这一点就说到这个适用症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免疫系统疾病、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的病症，还有肝脏、胆囊、肾脏、眼睛这些慢性病症，也包括呢前列腺的问题、女性妇科病的问题、肠胃的问题啊、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的问题，包括癌症患者做过手术就怕再犯病的问题，这些我都管，保证两副药彻底治好。至于说还有一部分人有一些疑难杂症，你可以打电话先来问。所以每个朋友要想用药治疗，必须先打电话咨询，我们给你明确的诊断，指导你合理有效的用药，让你得到两副药的最终的彻底治疗。我们是呢身份证签约治疗，保证让你当天吃当天见效，两副药下来全家人都满意的这个适用症，大家要注意。一个药品呢，评价它好坏的金标准就是这个效果，对不对？那么这个病能不能彻底治好呢？靠什么呢？就是什么这个方法。所以它的疗效啊，本身你看是不是8年的时间，8亿美金的资助铺垫啊，在实验室里研发成功了，通过临床验证啊推广。所以这个药本身它的起点就是不一样的，明白吧？哎，那是世界级别的什么研发项目，所以人家的起点就不同，但人家确实好啊，那是世界第一呀、啊，就像奥运会某个项目拿金牌是一样的，顶尖儿，那是比出来的，那是赛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也是如此的道理，专科用药，全球推广，别人的国家的患者，包括我们国内的其他早先用药的患者也帮我们验证了，所以有了这个经验，所以才敢承诺。不多说了，对症 赶快用，活动结束以后就是6390元。所以今天报名呢，我还是敢保证的990块，活动结束我也敢保证你，那就是6390块啊。我不多讲，以下时间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

0: 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哎，钱教授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钱教授，我现在正用到这个药着呢。
2: 哦，正在用药，怎么样啊？觉得？
3: 我用的是，一副药。
2: 一副药，
3: 我买了2副药，
2: 嗯，
3: 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嗯，
3: 一副药快用完了嘛，是我把以前吃的那什么降压药呀，还有别的药都停了，都不吃了，现在，
2: 嗯，
3: 现在血压呀都挺好，
2: 都挺好，
3: 嗯，
2: 好，
3: 钱教授，我得给你详细把我的情况说一下，
2: 好，
3: 我原来是血压高，血压高大概有个快10年了吧。
2: 嗯，
3: 一直吃降压药，像什么正菊降压片呀、北京零号呀，这些都吃过，还有别的，一直都在吃。
2: 嗯，
3: 吃来吃去吧，这血压忽高忽低，控制不住。最近这几年吧，这心脏又不对劲了。
2: 哦，心脏也不好。嗯，
3: 心脏说是那个什么冠状动脉那个什么有点那个什么。
2: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3: 对对对，就是这毛病，又吃上这方面的药，这心脏老是不得劲嘛，憋闷嘛。
2: 嗯，
3: 前两年还得过一次脑梗了。
2: 有脑梗，这就是血压高，心脑不分家，最终都受累，得这病最痛苦。
3: 是，
2: 花钱多不说，而且最遭罪，有嘴不能说了，有腿不能走了，有胳膊不能动了，而且这病还最要命，因为心梗啊，猝死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哎，从此以后身边就不离人了。
3: 那
2: 保镖了。
3: 就我这个脑梗吧，人家大夫说还不是太严重，就是生活还能自理，就是动作比较慢一些。
2: 嗯，
3: 就怕说是你再犯个脑梗，那以后是啥情况就不好说了。
2: 对，就怕再犯啊。
3: 是。
2: 所以吃咱药最合适了。为什么？一，保证你不二犯；二，保证把你问题都解决；三，咱还避免巨额的手术费用。
3: 对不对，
2: 把吃药的钱全省了。四，不用你吃一辈子，就2副，用完以后放心停，以后的钱不会吃药票子了。我一说都
3: 是也是，
2: 哎，
3: 以前吃的西药多了，把这胃都给吃的难受的，吃点饭吧就胀就发酸，胃难受嘛。就是上次这不是听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时候，你说这口服液，那效果好，吸收快。
2: 对，
3: 特别是你讲这个是国际一类的特效新药，
2: 对，
3: 而且还说是被那个世界慢性病那个康复联盟指定的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
2: 嗯，
3: 我就想那肯定错不了，我得试一下。
2: 嗯，结果呢？
3: 结果
2: 没让你失望。
3: 那用上这不一副药快用完了，我把以前吃的那几样西药全部停了。
2: 对，
3: 现在。胃也没啥难受的，而且吃饭现在还吃的还挺多的，还看见啥都想吃。
2: 对，所以咱口服液比药丸药片要强百套啊，对不对？
3: 那是。
2: 哎，所以直接喝，直接用，直接到病灶，直接到血，血就带着药直接去治疗，哪有病到哪治哪，靶向作用。那你的血压现在多少了？
3: 血压现在把降压药都停了，不吃一段时间了。
2: 嗯，
3: 一直保持的是。低压就是85左右，
2: 好，
3: 高压没有超过135的。
2: 哎，这标准，黄金长寿标准血压值了，放心了啊，
3: 哎、是是，
2: 哎，那么血压好，心脑就安全，对不对？
3: 哎、
2: 不吃降压药了，肝脏、肾脏、胃肠都轻松，都轻巧了，血液血管也证明弹性啊，还有质量啊，都恢复了，不错。那脑梗后遗症呢？好利索没？
3: 哎，现在走道的时候比以前这腿脚利索了呀。
2: 嗯。
3: 走平道我感觉是没啥问题。
2: 心脏这块呢怎么样啊？犯过病没？
3: 那心脏再没难受，你听我跟你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我这底气挺足的、啊？
2: 底气足是没错，嗯，挺好、
3: 哎，
2: 整体说不错。
3: 是是
2: 那哪块不满意的？
3: 别的方面都挺好，反正我就想，可能是我吃的药时间还有点短，
2: 还不到位。哎，刚吃一副，
3: 哎、
2: 对，还有第二副没吃完呢。是不是、
3: 是是是、就是、
2: 对你现在这个你听我问你了啊，我来检验一下、
3: 哎、
2: 睡眠晚上一宿睡几小时、
3: 哎、现在一晚上我感觉6-7个小时是没啥问题啊。
2: 标准小便、
3: 哎、
2: 晚上起夜几次、哎、超过3次或3次以上那就是前列腺不好，你看你这块、
3: 哎、
2: 治疗相调节不错吧，对不对？
3: 对，
2: 手脚温度怎么样啊？
3: 现在摸着没有那个凉劲了，
2: 没有凉气了。
3: 我老伴就说我现在这个手脚比他那个还热了。
2: 好，脚的腿脚有力量吗？腿脚有劲儿吗？有力气吗？
3: 哎，有劲儿。现在这感觉那能走快吗？有劲儿。
2: 好，可以啊，不错，挺好。哎，把第二副药吃完，这个期间呢，加强锻炼，增大运动量啊、嗯。好，
3: 是是是。
2: 哎，这问题就到这儿，还有什么新问题吗？
3: 那这次这优惠力度，你看我上次两副要花了6390呢、
2: 嗯、
3: 现在我听说才990，我想给我老伴也订上一份了。
2: 嗯，想帮老伴治什么病？
3: 我老伴也治好几年了，有那个颈肩那个综合症。
2: 哦。
3: 那个还有是什么，医生说叫什么骨质疏松。
2: 嗯。
3: 肩膀就是脖子这不得劲嘛。
2: 嗯。
3: 晚上还睡不好觉。
2: 嗯。
3: 可能也是吃西药吃多了。现在还有那个便秘，好几天才一次啊。
2: 他多大岁数？
3: 也费劲。他今年是63岁了。
2: 63哈，这年龄和肠胃都不好，便秘呀、啊、非常普遍啊。你这样同志啊，第一件事儿的，长春益寿口服液订上2副药，990元。老伴儿这些毛病我全管。为了让他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快速的解决，所以我们呢再给他买点补钙制剂，比如说钙尔奇D，吃上4个月。就可以了。你说那我不给他买钙尔奇D行不行啊？也可以。那咱们说白了，那好吃的就多做点呗，骨头啊、骨髓呀、啊、这些东西呢，咱们就多吃一些呗，麻烦。
3: 对，
2: 对不对？还不如直接给他补补钙，因为那岁数大的人呢，你看啊，你天天让他吃这个骨髓呀、啊，或者是去喝点骨头汤啊，说白了咽不下去。
3: 是
2: 这道理不？你不如让他吃点清淡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就再多额外花俩钱买点钙给他吃上，要钙尔奇D啊，吃4个月4瓶，明白没？哎，这问题就轻松解决，好吧？
3: 哎，
2: 行了，不多讲了啊，
3: 谢谢你，
2: 活动结束。咱们就恢复原价6390了，所以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啊！990给老伴儿把药订上，你还打电话，我们同样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退药返款，当天见效，保你们全家满意，赶紧报名吧。
3: 那好的，行，
2: 哎，
3: 谢谢，再见，哎。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 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泰医正气。

0: 唐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秦教授吗？
1: 哎，请讲。
2: 哎，秦教授你好，我听说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那活动清单嘛，不是那个两副药吧，990块钱哈、啊，
1: 对，
2: 活动结束之后吧，就恢复原价了。
1: 嗯，是的。
2: 我是那个丹阳九里的，我想给我母亲呢订上。
1: 我先给你把关，以后你就符合条件，我保证两副药能彻底治好的，有把握的，咱敢说治疗最拿手的，那就立马去打电话去订了。对不对？
2: 哦，那好，哎、那好，那我先给你说一下我母亲的情况，你给看一下。
1: 哎，可以。
2: 我母亲呢，今年78了。
1: 嗯。
2: 她呢，就是得了中风。中风之后吧，那个生活啊，就自己都很困难的。
1: 嗯。
2: 像自己穿个衣服什么的吧，特别费劲。
1: 嗯。
2: 她老半天呀、啊，才能穿得起来。哦，平时像生活什么的嘛，都是我爸照顾她。
1: 嗯，
2: 烧饭呀，什么家务活呀，都是我爸干。
1: 这就一人病倒，拖累全家。
2: 哎，
1: 啊，这个病人到中老年普遍。二一个呢，容易再犯，特别是到春秋两季。三一个，血压不正常，绝对是隐患。四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病有特点，什么一轻二重三要命，对吧？
2: 对。
1: 这个遭罪劲就甭说了。有嘴不会说，有腿不会走，对不对呀？
2: 嗯、
1: 人走人放，抗吃抗拉，咱们就总结了，是不是？哎，
2: 对对对。
1: 血糖怎么样？
2: 糖
1: 尿病吗？
2: 血糖呀也还高。
1: 哎呦，血糖也还高。那就一句话，你把糖放在油里，你看看是啥情况？
2: 嗯、
1: 这还能流得动不？流不动了，对不对呀？
2: 嗯、
1: 那就说啥
2: 对对对？
1: 既有糖尿病，又有血稠血粘，必然最终血压再高，肯定形成脑中风啊。很容易再犯呢，是不是？
2: 我们就怕这个呀。你说再中风的话，不就真的是床也起不来了吗？你说是吧？
1: 对，是的。所以怎么办？解决办法呀，在哪里呀？
2: 是这样的，我们这期吧，我也听你们节目啊，我也听了一段时间，我也关注了啊。我听你们这个吧，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啊。
1: 对。
2: 我觉得吧，都认可的，应该都挺好的。我今天就是想先给我母亲呢订上两副药，她先吃的。
1: 要想好，就吃长春益寿口服液。你首先要知道这个病怎么才能治好。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锻炼，一直在伺候她，精力呀、财力呀都耗尽，她就是不见好。为什么？还是方法没对，这个药没到他病灶呢，对不对？这个病要治，第一件事儿必须要通透血脑屏障，第二件事儿只有酶类成分才能溶栓，第三件事儿把栓溶了，神经细胞还得激活修复，神经链接还得重新建立呢。然后一边吃药一边锻炼，这个病有一天才会康复。所以这个药的定位是哪儿呢？慢性病。什么叫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还有咳嗽、老哮喘、老肺病、老慢支，还包括肝脏、胆囊啊、眼睛啊、肾脏慢性毛病，还包括前列腺病，像咱女人的妇科的问题、月经的事儿、更年期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还有免疫力低下爱感冒，包括说呢癌症做个手术怕再复发，这些都叫慢性病。这些病咱敢说对症了，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来不失手。这几年我没研究别的，我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研究咱们身边的慢性病号，吃的都好啊。所以我敢大大方方坐在这给你们承诺，放心去用，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款。
2: 哦，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
1: 对，所以不要担心，得病很正常，谁不得病？关键是什么？治病的方法。对症一碗汤，不对症用车装，咱是靶向技术，服用两三分钟到血就带着药就去识别哪有病原细胞，啪的一下就像磁铁跟铁粉一样，像吸附磁铁就能吸铁，你白金黄金钻石再耀眼再贵再值钱他不要，他就要这个铁粉，因为它的属性在这儿。我们这个药呢就针对病原细胞，有病有故障的细胞。那为什么说血脑屏障就我们能穿透呢？因为技术，我们量子提取了，量子能穿透细胞啊。 最轻松的，什么血脑屏障、心膜屏障、眼底血眼屏障，咱一棒全都穿透。所以我们治病叫啥？不留死角。现在赶紧去报名，
2: 哎，好
1: 了吗？好，
2: 那我记下了。
1: 那行，
2: 能不能我定上之后最好今天给我送过来，可以吗？
1: 早报早送，晚报后送。
2: 哎，好，那我先定上，那麻烦您了，孟金教授啊。
1: 好，抓紧啊，再见。
2: 嗯、哎，再见啊啊。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4: 钱教授啊。
1: 哎，请讲。
4: 长春益寿口服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恢复原价对不？
1: 那当然，还等啥呢？啊、嗯，
4: 哎、那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呀、啊。
1: 对，
4: 啊、
1: 报上再账自己算。怎么情况、嗯？新朋友、老朋友，赶快说说。
4: 老朋友，我是宜兴枋桥的，这不嘛，我自己用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用的挺好的嘛。
1: 嗯。
4: 我想再订两份，给老伴儿跟儿子都用上。
1: 嗯，好。那俩人要都能吃上的话，不是三五百啊，不是小数字。好、
4: 嗯
1: 啊，先说说怎么情况，我先给初步把把关，好吧？
4: 我自己有糖尿病嘛，有10年了嘛。
1: 嗯。
4: 完啥？后来吧，就感觉啥呢？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嘛，眼睛有白内障了。
1: 嗯。
4: 还有这个那个飞蚊症。
1: 嗯。
4: 这看到又模模糊糊看不清，眼前小黑点小蚊子来回飘。
1: 嗯。
4: 完腿有浮肿。
1: 嗯。
4: 完了到医院查是尿蛋白有2加号的。
1: 嗯。
4: 大夫告诉我说不是吓唬你呀、啊你这整不好永远得这尿毒症啊。
1: 对。
4: 嗯，这不嘛就一天心烦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4: 哎，把我先愁坏了都。听到您节目讲是长春益寿口服液吗？我就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吗？
1: 嗯，
4: 你真别说，就那是那哎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我腿上的浮肿就消了。
1: 嗯，好。
4: 哎，用上那一副多药的时候吧，哎，就我就把以前的降糖那药我都停了。
1: 好。
4: 停了之后吧，血糖一直吧挺稳定的，
1: 嗯，
4: 没什么波动，3500到3700多，况且把腿那个浮肿再也不出现了，
1: 嗯，
4: 哎，现在尿蛋白也正常了，没加号了，
1: 好，
4: 视力提高了，前面视力也就那个0.2、0.3呢，现在达到0.8了，
1: 好，
4: 包括这是感觉是咋呢？现在是觉得吧身上也有劲儿了，眼前黑的小黑飞蚊子现在也没有了，嗯，瞅东西亮上了，那雾也散开了，
1: 一句话，满意不？
4: 满意，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4: 嗯，
1: 你现在这个两副药吃了有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了。
1: 马上用完，到医院检查没？
4: 到医院查了，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都正常了。
1: 都正常，眼睛查眼底没？
4: 那个没事了，没毛病了。
1: 也都没毛病哈，
4: 对，
1: 那就更放心了。再一次上了保险了，都好了，都完全康复了，对不对？手里把这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啊、
4: 嗯！
1: 哎，好了，你的问题就到这儿，因为你还有指导大夫天天看着你呢，这点我都不担心，配合好，该停药就停药，甭担心。说说老伴儿和儿子想用药是不是？
4: 啊，是对，我先说我儿子吧，
1: 哦、
4: 但是他总是把腰酸，
1: 嗯，
4: 胀，睡不好觉，哎，完了这个那个总觉得特别乏，哎，还是盗汗。 身上没劲儿。
1: 嗯，
4: 血压吧，你这是刚那个三十来岁就有点高了，高压有时140，有时150，低压是85那样。
1: 还有症状，对不对？
4: 对。
1: 哦，头晕头胀。

0: 尤其是这个头顶，它会有什么呢？不舒服，或者石头压榨的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嗯。
0: 那他得有症状了，血压是145就有这个症状，这个年龄段千万注意，血压必须下来。如果超标189，就很容易脑血管拱爆，因为得有反应啊。你看有的人啊，血压都上到200了，他还不知道，没反应，什么不良反应都没有，是不是？
1: 是。
0: 哎，
1: 嗯，
0: 那咱们有反应，那就说明啥？血管的弹性问题。身体胖不胖啊？
1: 哎，发虚，胖，虚胖。
0: 虚胖哈。
1: 嗯，对。
0: 嗯，不好。
1: 嗯，
0: 赶紧用。人说身体又乏又累，应该睡眠好，但他怎么就睡不着呢？这就是肾脏虚损的问题。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髓海空啊，对不对？
1: 哦，
0: 单一是乏，哎，但是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呀，眼睛累不累啊？这脑袋呢倍儿精神，哎，这样。长此以往，耗肝血，耗靠心血，肝肾本同源，这情况就越来越重，老动不动冒虚汗，体虚呗，是不是？所以向大家赶紧用，咱们对于排除湿气，对于调理气机，包括解决五脏虚损，效果速度飞快，特别好。尤其是他已经出现什么呢？这个血压不稳的这个状况。
1: 嗯，
0: 但换句话说，那眼睛近视眼叫假性近视，刚开始叫假性近视呗。咱们也可以说呢，他这个等于什么叫假性高血压，行不行？哎，赶紧治，彻底不说，效果还快，以后还不复发不反弹。嗯，用吧，给他用啊。哎，行，还有大夫指导，甭担心。老伴儿呢，想治什么病啊？
1: 他是慢性吧，那个哮喘、支气管炎，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咋的呢？总是吧咳嗽、痰多，严重上不来气儿，完了吧，这关节是总是吧是那个有股凉风里边窜着疼，僵硬。
0: 那今天用咱也不晚，不考虑其他别的原因了，肯定有原因，要不然老两口早就一块用了，肯定有原因的。
1: 条件不好，先我用，看我试试啥样。当时也挺贵的，这不现在这不那个便宜了吗？还况且咱这国际一类特效新药，我那个效果我是没得说，我是见证了。
0: 嗯，
1: 这次赶上优惠，如了如何定两块钱，他俩都用上。
0: 行，钱教授就不多说别的了。这个活动要是能参加上，是不是？
1: 嗯，
0: 原来一个人治病的钱还都没花了呢，现在俩人都能吃上药了，多好啊！所以两副药赶紧定，报上定上，一样安排送药到家。拿到药了，大夫全程指导。我重要承诺，咱拿身份证还签约。啊，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这回让你们全家都健康，全家都满意。所以长春一手口服液非常了不起，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连续3年世界卖药销量排名第一，得到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全球推广。今天用药非常好，省钱拿药，990拿药的机会。活动结束，咱们就是6390元了。哎，到那会儿不省钱了，所以马上啊，就现在去赶紧定。今天别的活儿不干，就是报名订药，报名成功了再做别的事儿，成不成？好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就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钱教授您好。
0: 哎，请讲。
4: 哎，钱教授，你看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呀，我用的挺好的。哎，这不是听说这活动啊马上都结束了。
0: 对。
4: 哎，这不是邻居啊，这不也想参加呢，我这用的挺好的，就让我呀赶紧给他问问，我再说说我这情况，我一看到这用不用再买上些呢。
0: 嗯，说说吧，我先初步给把把关好不好。
4: 嗯，你看我这原来啊，就是我这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不是又有这个心脏病，你看早搏呀、房颤呀，这情况都有。嗯，还有心肌供血不足，左心室肥大。哎，你说这毛病也挺多的，原来用的产品也不少啊，挺多。哎，有的顶多就是缓解缓解，有的也不起什么缓解作用。哎，这也是后来呀、啊，听钱教授你们讲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说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嘛。
0: 对。
4: 那我就。想说呀，这是肯定错不了吧？
0: 对，
4: 嗯，我就冲着这个呀，当时还是原价买的，6000多呢。
0: 嗯，
4: 哎，这不是就买了？哎，你看我到现在呀，哎，用了2个多月了，我觉得我这个钱虽说花的多吧，但是我觉得挺值的。
0: 早用早安全，因为你
4: 知道
0: 这两天这病有要命的危险，有致残的危险，有手术的危险呀，
4: 嗯，
0: 对不对？
4: 是。
0: 况且你早用早舒坦，因为哪个病都让咱们遭罪。就是一个小感冒呗、
4: 哦、
0: 明知道不吃药7天也会好，但为啥还要吃药呢？因为鼻子堵啊、
4: 哦、
0: 通气儿啊、
4: 嗯、
0: 咳嗽啊，流眼泪呀、啊、脑袋迷昏呐、啊、难受，
4: 是
0: 不
4: 是,
0: 是,
4: 是，
0: 所以咱都得吃药、
4: 哦、
0: 对不对？哎，
4: 对，
0: 那么怎样啊，见效最快、
4: 哦、
0: 当天就有效，那么怎样啊，咱服用最方便，咱们药呢可以100%一点不浪费的完全的被病灶识别吸收利用作用，所以咱怎样，这钱到任何时候都得说花的值。
4: 嗯，对，
0: 而且还有的人说我吃药的效果比你钱教授广播里边讲的效果还好。
4: 嗯，
0: 是不是这样？
4: 哎，是是是。哎，你看现在呀，首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呀，你看，哎，这不就这关节不疼了。哎，这尤其是这个手指头，以前嘛早上起来呀还非发僵，不是、啊、哎，僵的有时候都打不过来弯儿。哎，现在这个情况呀也慢慢的哎都减轻了，基本上早上起来呀穿个衣服啊扣个扣啊，哎，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哎，红肿的情况呀也早就消了。哎，晚上啊也不像以前呀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啊，哎，现在这一点也不疼了。哎，你看感觉现在这个活动特别灵活。嗯，尤其是我这个还有这心脏，嗯，这早搏房颤呀，这情况也没了。哎，尤其是以前我这一活动活动啊，就心慌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就胸口憋的呀，那脸色有时候都发直。哎，现在吧，我觉得胸口哎憋的不那么厉害了，就是呼吸也顺畅了。活动活动吧，在这个这不是跟外边这个小区里边天气好了呀，活动活动啊，也不像以前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身上也感觉轻松了，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哎，我就觉得这2个多用下来吧，就比我那么多年用的药的效果都要好。
0: 哎，所以它国际一类新药嘛，对吧？
4: 是是是，
0: 所以咱中药特别的伟大嘛。
4: 嗯，
0: 那以前也吃中药，那能一样啊？咱这中药是啥？用世界顶尖的技术把它研究明白的。配方也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包括英国呀、美国呀、法国呀、咱们中国呀，还包括德国呀，26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研究的。那你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外国人明白啥中药配方啊？但是人家会拿计算机去对比，
4: 嗯，
0: 对不对？
4: 是，
0: 人家会精选。首先是我们把验方拿出来，然后人家外国人做实验，把这方定下来，然后怎样把这个方给它提取出来去分析它，
4: 嗯，
0: 结果就这个药再做成口服液的剂型，既发挥了你中药汤剂的特色，也怎样符合国际化慢性病老人家的脾胃的这个特点，所以怎样一点不浪费的都吸收喽。咱用西药的技术把这个药物给它量子提取了，都能进细胞了，一点没浪费哟。大问题小毛病在我这治病不留，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
0: 这一个好一个嘛，我没说过吗？
4: 对，就是这个窍块、特别好。哎，你看我这不是用这两个多月用的挺好的、就是邻居吧，他也这不是我跟他说现在呀、这不又有这个优惠，这两副药材900多，我当时花6000多、哎，他那情况比我这还要严重呢。我说让他也赶紧用上，你看他这有这个股骨头坏死，这走路啊、生活上自理啊都特别困难。
0: 我问一下啊，这个状况有没有达到换关节的、换股骨头手术的程度？有没有？
4: 哎，差不多就到那程度了。
0: 差不多快了，是不是？
4: 是。
0: 啊，再严重严重，咱们真得就是说去换这个股骨头了，是吧？啊。
4: 对。
0: 手术能不做就别做，为什么呢？毕竟等于是外来的，不是原装的。对不对呀？哎，磨合，手术费用相当大。所以这个关键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有选择性，
4: 对，
0: 当然我想这种程度的时候谁都愿意接受口服用药的治疗。但是口服用药咱们说了啊，可不是说像什么传统的仙灵古堡的那种状态，用我常说一手口服液绝对是把垃圾毒素都清了，绝对是把气血补足了，经络疏通了，把骨关节的磨损破损问题给它止住，进行修复，让骨细胞特别是氨糖可以呢正常释放，这样的话呢这个部位保住不说，让它症状消除，慢慢的咱们就可以恢复正常。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药怎么办？你告诉他可以用。你说我问钱教授了，钱教授在广播里边说了可以用，你别怕，不要有什么做手术的那个心理负担，不要怕啊。他说能好肯定能好，你就在大夫的指导下安心去用就行了。钱教授说了，等你好了再打电话跟他报喜呢。明白没？
4: 哎，明白明白、
0: 可以用好吧。
4: 那就行，他的钱都准备好了。你看，是我们是金坛建昌的，那什么时候能给他安排干用，是送上让他赶紧用呢？
0: 早报早送呗，排号呗，对吧？
4: 那
0: 你现在打电话好吧？啊，
4: 那行，那赶紧告诉他、打电话，赶紧让他先定。
0: 就到这儿，再见。
4: 好，那谢谢你了，钱教授。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小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5: 你好，是钱教授啊。
0: 什么问题？您说吧。
5: 你好，我听说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吧。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不是我就是啥的，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还给我哥啊，给我还有这个老战友啊，给他们也一人定是一份。
0: 哦，你这要好几个人都整体报名是吧？行，咱看是否对症啊。
5: 你看我呢，你看是用的这个效果啊，长春口服液啊，哎呀，说实在的，比我以前用过的哪一种药啊，这个效果都好。 而且还用的啊，这个效果是比你讲的也要好。
0: 嗯，好，你看你就这样评价了。嗯，好。
5: 嗯，自。

0: 从幼师以后啊，你看常从一手口服液啊，这我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你看我这好多年的老慢病啊，
1: 嗯，
0: 你看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0: 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
0: 啊，哎呀，你说这现在吧，我这是，哎呀，用的一副药啊，今天就要用完了。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这血压呢，在128、130，
1: 嗯
0: 啊，这高压，低压呢就在85左右。
1: 好，不错。
0: 啊头呢现在啊好像轻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昏昏沉沉那个时候沉的感觉了，
1: 嗯
0: 啊，
1: 好，
0: 也不犯迷糊了，
1: 嗯
0: 啊，你看血糖呢，你看这3000吧，现在我就能保持在这个5.45，
1: 好，
0: 餐后呢也没有超过8点，就7.89这个样子，
1: 嗯，挺好挺好啊，
0: 哎，人觉得吧也有精神了，
1: 嗯，
0: 啊。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0: 啊，你看前列腺啊，原来是上个厕所吧，你说等是半天才能尿出来呢，
1: 嗯嗯
0: 啊，哎，现在上了厕所以后啊，稀里哗啦就能尿出来了，
1: 哈，
0: 哎呀，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
1: 对对，
0: 尤其是晚上啊，你看原来4、5趟，哎，现在啊，你看我这，
1: 嗯，
0: 最多也就是起1趟到2趟。
1: 那就正常了呗，
0: 啊，
1: 好了呗，
0: 哎，
1: 是不是？哎
0: 哎哎，睡觉也好了，
1: 嗯
0: 啊，吃饭也香了，
1: 嗯
0: 啊，哎呀，总的来说啊，钱教授，
1: 嗯，
0: 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啊，确确实实啊，你说我这么多年的老慢病啊，
1: 嗯，
0: 哎呀，现在改善的给我这么好啊，
1: 嗯，
0: 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钱教授，
1: 这就是这个方法，
0: 啊，
1: 对了，这个药呢，
0: 嗯，
1: 它靶向定位。就像导弹追踪目标一样，不管天上飞的飞机，
0: 嗯，
1: 海上行驶的游船，它移动或者它静止，只要被导弹识别锁定以后，它绝对跑不掉，对不对呀，
0: 嗯，
1: 哎，
0: 对，
1: 所以咱们这药的特点是啥，就是外科的靶向技术首次应用到口服药当中来，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
0: 嗯，
1: 尤其借助外国的5大技术提取出了什么竞选免疫因子，它就可以穿透什么这个细胞屏障，哎，
0: 嗯，
1: 所以它真的会识别，真的会穿透脏腑屏障，真的会对病原细胞进行治疗，所以怎样，咱们治病不留死角，你看凡是慢性病大问题小毛病，在我这挡都挡不住，藏都藏不住，我全能找到，全能给你们解决，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感觉就是啥呢，哎呀，吃这药比我吃所有的药都好，那可不，咱是国际一类新药啊，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咱这药好，所以才出口160多个国家，本身这个药的起点就不一样，因为啥，这是26个国家科学家研究的，中药为基础，西药、西方5大顶尖技术提取研究生产的，那起点它能一样不，所以这个药的定位就不一样，不是说单独中国患者应用，世界各国都能用，所以呢，
0: 嗯嗯，
1: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得到认证以后负责推广它，你看那钱教授哪有那么大的本领，160多个国家我都没去过呢，这个药都到了，是不是，所以它的起点它的定位不同，对吧，那么这个评价药什么是金标准，就是效果，所以你那句话说的 对，
0: 嗯，对对对，
1: 哎，
0: 嗯，
1: 我吃的效果比你钱教授讲的还好啊，
0: 嗯嗯，
1: 哎，行，那你这样吧同志，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讲课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你莫不如呢拨打场外电话，叫工作人员严格把关，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保质量的好一个，还以这个为原则啊，嗯，然后看看能不能用，能用的话就赶紧登记，赶紧报名呗，一人吃药990，那活动结束呢就6390了，我刚才还特别强调这个时间问题，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哦，
1: 哎，您那就打这电话行不，
0: 哦，
1: 嗯，
0: 那钱教授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老战友啊，他是山东的，
1: 喂，
0: 你说能不能给他送过去呢，钱呢，您说给我哥送的时候啊，送到这无锡千州啊，那我呢把这个钱啊给我老战友一块儿付了，
1: 哦哦，我明白了，那你这样，
0: 啊，
1: 你把这个情况跟工作人员详细说清楚，他 他们帮你办，帮你解决，帮你。

0: 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喂，您好，是钱教授吗？
2: 哎，请讲。
3: 嗯，钱教授您好，我是那个常州红梅新村的，我老伴儿啊是老用户啊，他当时啊就是花原价两副药，6390块钱，我听说现在两副药只花990块钱，我想订上一份啊。
2: 嗯，现在赶紧订啊。
3: 啊，是我老伴儿啊，原先是那个支气管炎引起的这个肺气肿啊，那个时候啊，经常的就是招着凉风就咳呀喘呐，还有油烟味儿啊，闻的就是吸烟味道啊。就咳的呀就不停的，
2: 嗯，
3: 哎卡的呀，那都是那些黄痰黏痰，
2: 对，
3: 因为这痰吐到那个痰盂里边吧，就是那个还得用那个刷子刷，你要用水冲都冲不来。
2: 哦，好
3: 啊，这个肺呀肿的不得了，他老是说那个胸口那块疼了不行。
2: 嗯嗯，
3: 晚上这个睡觉啊都不能平躺睡觉，那你说这药吧也吃了老多，可是也没见好。因为每年就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春天的时候啊，都要咳嗽老半天，早晨起来你说穿个衣服稍微有点那个扇子凉风啊，就开始
2: 就是一句话，早上起来这口黏痰咳不出来，别的事儿啥也别想干，干不了，是这意思吧？
3: 嗯，
2: 对不对？
3: 是，到冬天的时候那是更不敢出门了，戴着厚厚的口罩什么，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呢，喝了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吧，喝了这一个多月啊，这效果还蛮不错的呢。现在呀，你说也不喘了，也不咳嗽了。
2: 好。
3: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吧，比过去睡得熟睡的，躺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哎，中间呢也不咳嗽，也不被就是说那个胸口啊憋闷醒了。现在这才一个多月，我说让他把这两副药吃完的喝完的话，肯定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人吧。
2: 当然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呀，我们是有把握的，所以才敢拿身份证签约的。保证给他把这个老病给他治好，实质上他现在心脏就已经很不好了，因为他疼，肺脏已经有一定的阴影或者是纤维化的状态，那么这气道呢他也是不通的，体内有好多的垃圾病菌，小孩子离他远点儿，是不是？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我们先把垃圾毒素清了排了，让他脏腑的瘀滞问题解决，然后通畅了，然后呢保证了五脏六腑有一个健康的内在的生理生存环境，是不是啊？
3: 嗯，
2: 哎，所以来讲现在他体内的环境陆续的正常了，气血陆续的旺了，五脏的陆续的平和了，阴阳陆续的平衡了，结果怎样各尽其责，那肺子管啥的，心脏管啥的，肾脏管啥，肝脏啊脾脏管啥的，各干各的活，谁不影响谁，而且合作愉快，那你说这人体他还会不舒服吗？就绝对不会有了，对不对？
3: 嗯，
2: 哎，
3: 是，
2: 所以现在刚吃药2月非常好啊，这就是国际一类新药。你看越难缠的越难治的慢性病，在我这越管用。所以像心脑病啊、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老肺病啊、肝胆肾眼疾病啊、前列腺病啊、女性妇科病啊、肠胃病啊、免疫力低下、爱感冒，包括癌症怕再复发呀，哎，用我药都是最棒的一个结果。所以两副药用完，放心停药，因为啥？咱是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专门治慢性病的。对不对
3: 啊？对，
2: 咱这药就是拿疗效说话，拿诺贝尔医药金奖，我们绝对口服心服，是不是？
3: 嗯
2: 啊，行，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问题吗？

0: 我呀，我经常的是感冒，感冒还不容易好，打针吃个药都不管用，就是
1: 这就免疫力低下。这
0: 不
1: 是小事儿，对吧？
0: 这不是我说长春医生口服液吧？我也想订上两服药，
1: 行，
0: 花上1990块钱。
1: 对，现在990，那还等啥？免疫力低下，你现在老爱感冒，将来就成皮肤痒啊、过敏了、起疙瘩了，更难受了。赶紧用啊！今天买药990元两副，恢复原价6390元两副药。我不多讲了啊，最后一次活动，这就得报名去了，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感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感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

0: 见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一定听过这句话，真正的强大是内心强大。如何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本书叫做心流。每一项复杂的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本叫心流的书，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问到的问题。这本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过去讲过的很多本书都是基于心流的研究而写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听过的《幸福的方法》、《思考快与慢》、《少有人走的路》，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参考了心流的研究结果才得出他们的学术结论的。这本书的作者叫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这本书里他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心理学始终无法定义的幸福问题。如果你真的能够时时刻刻活在心流当中，那就是我们经常在佛经里面看到的入定的感觉。你能够时刻感觉到愉悦，并且能够体会到此刻所在的意义，保持正念。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启发，让我们从每一件小事当中进入到里边去寻找那种成长的感觉。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人们最常触及的心流体验的特征就是，在心流中会把生活中所有不快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因为要想从活动中汲取乐趣，必须全心全意地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所产生的重要副产品就是心流状态下的心灵完全没有容纳不相干资讯的余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受任意闯进意识的思想和忧虑驱使，由于大多数工作和普通的家庭生活要求都不及心流体验那么高，也不需要全神贯注，因此悬念和焦虑才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这就导致在一般状态下，心灵常会受到精神伤的突如其来的干扰，精神能量也不能流转自如。也正因为如此，心流才能提升体验的品质。这类需全心投入的活动，要求分明，秩序井然，根本不容外来因素介入和破坏。一位热爱攀岩的物理学教授描述他攀岩时心境时说，好像我的记忆输入完全关闭，我只记得30秒钟以前的事，再往后想，我也只能考虑到未来的5分钟。实际上，从事任何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活动，时间感都会变得紧凑。不仅时间集中于一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能进入知觉的资讯也受到严格管制。平时自由出入脑海的恼人念头都暂时遭到封锁。一位年轻的篮球选手指出，球场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有时我会在球场上想起一些烦恼，像是跟女朋友的口角，但跟比赛相比一点都不重要。你可能为一件事头疼了一整天，但只要比赛一开始，你压根儿就忘了有这回事。他又说，我这么大年龄的孩子经常心事重重，但打起球来心里就只有打球，其他的自然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登山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登山时你全然不会想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活动自成一个世界，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一旦进入状态，世界就变得真实，完全在你控制之下，成为你的全部。一位舞者也有一模一样的感受，这是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感觉，任何场合我都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如果是为了忘记烦恼，跳舞的疗效绝佳，不论我有什么问题，一踏进练舞场都会通通丢在门外了。耗时较长的航海同样能提供遗忘烦恼的慰藉。在船上纵然有再多不适，所有现实中的忧虑都会随地平线逐渐远去而抛在脑后。一旦到了开阔的海上，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到达下一个港口之前，我们对任何问题都无法想象。人生

暂时不需要任何伪装。跟风浪洋流相比，所有问题都显得无关紧要。跨栏名将艾德温·摩西也指出，比赛时一定得全神贯注，头脑必须得100%清醒。对手、时差、食物的口味、住宿以及一切个人问题都要完全从意识中抹去，好像不存在似的。虽然摩西谈的是赢得世界冠军的秘诀，但用他的话来形容，任何有乐趣的活动所需要的专注也相当贴切。心流的专注加上清楚的目标和及时的回馈，确立了意识的秩序，从而产生无穷的乐趣，而永远没有精神伤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关于心灵成长方面的两本书，一本叫《被讨厌的勇气》，一本叫做《心流》。读完这两本书，也许你会对自己的心灵如何成长，会有新的感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4: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3: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得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

0: 清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的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青蒿女神屠呦呦》，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璐。本书客观生动地讲述了中国首位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的曲折成长经历与科研探索的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屠呦呦的丰富内心世界与坚强高贵品格。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作者王璐。青蒿女神屠呦呦这本书客观生动地讲述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奖女科学家屠呦呦的曲折成长经历与科研探索故事。屠呦呦老师是宁波人，我和她很有缘分，她的旧居就在宁波海曙区开明街上，离我的家只有百来米远，所以我和屠呦呦老师是邻居。当屠呦呦老师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我就觉得我有义务将屠老师的故事写出来。为了了解屠老师，挖掘屠呦呦老师的故事，我在宁波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采访他的学校、他的曾经的老师以及他的邻居和他的故居，几乎走遍了他在宁波的每一处脚印，了解到屠呦呦老师在青少年时期在宁波的经历和过往。屠呦呦老师研究青蒿素是在北京举行的，所以为了挖掘屠呦呦老师是怎样研究青蒿素的故事，我又专程奔赴北京，多次采访了中医科学研究院。屠呦呦老师的同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带我们去屠呦呦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的。

0: 书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为了保证里面所有的资料的正确性，还请教了很多的中医的专家和科学家，力求保证这本书里面哪怕提到的一个药名，写到的一个分子式，也是准确无误的。因为这本书我们是给孩子们看的，这本书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青蒿女生屠呦呦首次披露了屠呦呦童年时面对裹小脚等封建礼教的压迫，在父母的支持下勇敢地到近代中国第一所中西结合小学求学的故事。她少年时经受了全世界第一起军队对平民的细菌战，日本侵略者用鼠疫炸弹轰炸宁波的恐怖经历，以及在战火中奋发求治的故事。青年时间他在北京求学，与爱人李艳昭相思相恋，结成幸福的家庭，更披露了他甘冒奇险以身试药为科学不惜献身的壮举。这里面的大量的资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创作青蒿女神屠呦呦的过程就是我追寻英雄的足迹的过程。通过这本书，孩子们将见证屠呦呦从童年少年一直到青年，最终登上诺贝尔奖科学顶峰的不平凡的英雄之路。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屠呦呦热爱优美动人，念着令人余香满口的唐宋诗词，也热爱要开动脑筋才能做出来的一道道严谨的数学题。他在家政课上精心烹饪着宁波海鲜，也在瑶江边的小树林中背诵着英文。不过屠呦呦最喜欢的还是在实验小楼进行的实验课。这座三层洋灰实验楼是崇德女校的镇校之宝，实验楼里有着当时非常先进的实验仪器，还有各种标本和药剂，其中有一批从英国进口的显微镜、全铜镜身、手工打磨的镜片远渡重洋来到宁波，每一台显微镜的价格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十多年的生活费。这些宝贵的科学仪器帮助屠呦呦走进了一个科学的宝库，让她认识到了一个书本上看不到的神奇的世界。不过实验楼在不明真相的孩子们眼里却是个古怪甚至显得有些可怕的地方，这里有长着细长脖子却凸着大肚子的透明玻璃瓶，有弯弯曲曲像蛇一样的细管子，有各种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粉末装在瓶子里，桌上还摆放着大小不一锋刃闪亮的刀具。实验室角落的柜子里放着一排排装着透明液体的大玻璃瓶，有的瓶子里盛放着青蛙、蛇等小动物的尸体标本。不过屠呦呦虽然年纪小个头矮，却非常勇敢，她根本不怕实验楼里各种奇形怪状的仪器和标本，因为老师告诉她，泡在玻璃瓶的只是一些动植物的标本，通过研究标本可以了解动物植物的习性，利用动植物来造福人类。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

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全新的甲骨文系列。说到甲骨文，自然要提到它的发源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先来一起聊聊殷墟的殷。甲骨文的殷字形像一个人拿着针给一个身患腹痛的人进行治疗，本意指的是腹大病重。金文的殷承接甲骨文的字形，字形的结构进行了左右调换。小篆的殷，左边的人身下面又加了一条腿，右边写成书，其实已经看不出手持针的形状了。隶书楷书的殷承接着小篆的字形。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解释殷是作乐之声，就是举行盛大乐舞的意思。关于甲骨文的历史和殷这个字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想了解甲骨文，自然要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殷墟的神秘面纱。先来说说殷墟的起源。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箕子的创作始末的：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何属，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而这里的殷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殷墟，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商王都殷的废墟。殷墟古名又称北盟、殷邑。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般将商代分为三个时代，早商、中商和晚商。我们所说的殷墟，也就是第十九位商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都邑的所在。

司马迁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殷墟这个词语的史家，但他在史记的另一篇记录中却为后世寻找殷墟的地望指明了方向。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着，项羽打败章邯后，乃与其环水南殷墟上。司马迁这一记载的来源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其对殷墟地望的记载与后世考古发现的高度重合，则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本身的奇妙。除了史记之外，先秦典籍竹书纪年也有盘庚袭殷、至纣之灭、273年庚部袭都的记载。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不少商代史实和地望的记载，如关于环水就有这样的记载：环水出山东，静阴虚北。到了宋元时代，安阳一带有众多青铜器出土，这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如成书于宋代的《通鉴地理通释》就说，安阳县本阴虚，所谓北蒙者，胆甲城在四北五里40步，环水南岸。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此后寻找阴虚真实所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真正明确殷墟地望，并将这座尘封了3000多年的辉煌王都重现于世人面前，还要等到惊世的甲骨文大发现以及对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那到底在考古中有着怎样的发现呢？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打开了人们探索甲骨文的大门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山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呈步行姿态的铜像，铜像寓意着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始终要大步向前。如今驻足铜像前，目之所及是现代化的新深圳，由此远眺，春天的故事尽收眼底。深圳的镇字意思是田边水沟，曾几何时，深圳确实是一个小渔村，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1979年，深圳获批立市，第二年又被获批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从此深圳奇迹一次次惊艳世界。从 GDP 不到3亿元的边陲小县城，到如今 GDP 接近3万亿的国际大都市，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如今的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之路上的耀眼标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0: 在深圳，有这样两棵高山榕树，一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仙湖植物园种下的，一棵是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种下的。如今两棵高山榕遥遥相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昂扬向上，茁壮成长，它们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也印证着在这片土地上将会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和新的更大奇迹。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滁州西涧，韦应物。

任滁州刺史期间，唐滁州治所即今安徽滁州市，西涧在滁州城西郊野。这诗写春游西涧赏景和玩鱼野渡所见，诗人以情写景，借景抒意，写自己喜爱与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情事，而其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流露出来。但是诗中有无寄托，寄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通守比兴，是次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有人认为此偶赴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各有偏颇。诗的前二句在春天繁荣景物中，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无异于深树上鸣声诱人的黄莺儿，置之陪衬，以相比照。幽草安贫守节，黄鹂居高媚实，其欲世幻世态，寓意显然，清楚表露出诗人恬淡的胸襟。后二句，晚潮加上春雨，水势更急，而郊野渡口本来行人无多，此刻更其无人，因此连船夫也不在了，只见空空的渡船自在浮泊，悠然默然，水急舟横。由于渡口在郊野，无人问津，唐使在要津，则傍晚雨中潮涨，正是渡船大用之时，不能悠然空泊了。因此在这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里，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在前后二句中，诗人都用了对比手法，并用独怜急横这样醒目的字眼加以强调，应当说是有引人思索的用意的。由此看来，这诗是有寄托的。但是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寄托呢？在中唐前期，韦应物是个洁身自好的诗人，也是个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在仕宦生涯中，他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常处于进仕退隐的矛盾之中。他为中唐政治弊败而忧虑，为百姓生活贫困而内疚，有志改革而无力，私欲归隐而不能，进退两为难，只好不进不退，任其自然。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饭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韦应物对此深有体会，曾明确说自己是扁舟不系与心同，表示自己虽怀知者之忧，但自愧无能，因而仕宦如同遨游，悠然无所作为。其实滁州西涧就是抒发这样的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思欲归隐，故独怜幽草，无所作为，恰同水急舟横，所以诗中表露着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说有兴寄诚然不错，但归结为讥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也失于死板。说偶然赴景毫无寄托，则割裂诗人，流于肤浅，都与诗人本意未洽，因此赏其奚疑，以知人之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拿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来说，就想治这口气，不惜重金，就在这镖局的前边用松柏搭了一座特高的牌楼，

另外呢，在镖局广场的左右还搭两座台子带梯子的，把杭州城所有的喇叭匠全请来了，分成三班给我吹，声势造的是越大越好。另外有人还给他出了主意，把杭州城最好的巧笔丹青还请了几位，买那最好的白绫子把它绷起来，干什么呢？要画两幅画像，一幅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田邱佩宇的画像，一幅是铁布罗汉法禅的画像。现在纸上练习，潘红顶背手在旁边指点着，啊，这个儿啊矮了，高再高点儿，这脸儿小了啊，再大点儿，胡须短了再长点儿，这眼睛还有点不像，这儿有点不像，应当怎么画怎么画。那巧笔丹青专吃这碗饭的，你这一勾出轮廓来，他就明白了，刷刷刷刷，大笔一挥，再给点加工润色。没到几天的功夫，两张画像画好了，用画把它支起来往前面一戳，潘红顶一看，哎呀，像极了，好，这钱没白花。嗯，第二天把两张画像戳到镖局子外边，谁见过这个？那杭州本来那人就多，飞龙镖局这地点又好，闹这事儿家喻户晓，现在再这么一折腾，又吹喇叭又戳画像又搭牌楼，而且大兴土木那块又修擂台，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围着杭州百八十里地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啊？都知道两家的镖局一决雌雄啊，多少年没见过的，这回开开眼吧。这人呢越聚越多，就拿飞龙镖局门前来说吧，门庭若市，人是拥挤不套，每天看热闹的不下三四千人。做小买卖的一看，又机会来了，上哪儿找这么热闹的市场去？打地摊的、支棚的、推车的、担担的，都跑这儿做买卖来了。这下聚的人就更多了，整个西关交通为之堵塞。你说他们这一折腾，金龙镖局的人能不知道吗？都在天珠大街呀，一个西头，一个东头。金龙镖局的伙计们一看，赶紧禀报镖主黄灿、黄金多：您出去看看去。哎呀，这飞龙镖局紧折腾啊，又有画像又搭牌楼的，咱这么压马巧动的，相比之下也太没威风了。我老师啊，镖师，您看咱们是不是也折腾折腾？黄灿把脸往下一沉，哼，尔等住口，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咱要那么一折腾，就留下画饼了，有能耐不在这，有能耐擂台上使去，这都是花饼左道旁门，尔等不必言着。你看他是当家这么一说，众人不敢言语了。你别看表面上不敢说，背后免不了议论，人们呢就发牢骚，有怨言，就说这黄灿，说咱这个镖师哪儿都好，为人也厚道，待人也和善，就是胆小，唯唯诺诺。你看人家那是挑战呢，他不敢应战。人家镖局的门前那么火爆，咱这儿

冷冷清清，相比之下大伙连精气神都没了。嗯，你说这能行吗？一个个垂头丧气，到了时候开擂能打赢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镖局的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这主这天来到金龙镖局的门前，抬头看了看，嗯，到地方了，有人吗？那位说，怎么大白天来了还这么说话？因为他发现镖局的没营业，上着闸板呢，门前冷冷清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才问了一声。里边有几个伙计出来了啊，有人念着，哎呦，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快去给镖师送信儿。黄灿亲自接出来了。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来的这主非是旁人，就是大清国朝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你听这绰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大侠呀，是瓜州小张村的人。这人长得的确也够漂亮的了，上中等的个儿，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身身段显出来那么潇洒，特别是这张脸，长得溜光锃亮，粉里套红，红里套白，满脸的宝色，黑针针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如玉的小白牙，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千心，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雪白的袖头挽挽着，手里头拿着把扇子。书中代言，这扇子可是宝扇子，是兵器，要不怎么叫铁扇仙呢？就这把扇子，36个骨凑成的，乌铁加凝钢打造的，柔中带硬，硬中带柔，能折能屈。这把扇子专门点人的穴道，不怕宝刀宝剑。那张鼎上这干嘛来？他这人好动不好静，上杭州我来溜达玩来了，顺便呢看几位好朋友。等一进杭州城，想起来了，哎呦，对呀，金龙镖局的镖师叫黄灿，黄金铎，这镖局是老哥哥侯大侠和侯二侠开的，也不知我两位老哥哥近况如何，最近来没来杭州，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吧，即使没见着，看看也是好的。他是信步而来，但是一进城，他先路过的西关，他就发现这西关热火朝天的，挤都挤不进去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后来一了解情况，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张鼎心里一翻个，哎呦，看这意思杭州是要出事儿啊，挤过人群奔金龙镖局，但是一看金龙镖局冷冷清清啊，大侠的心里不是滋味，更想问个究竟。书说简短，黄灿黄金铎接出来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免起来，黄灿呐，出事儿了吧？哎呀，师叔啊，咱里边谈吧。把张鼎、张子美让进正厅，大家纷纷拜见老侠客。等坐下，水也沏好了，边喝着茶，张子美就问黄灿呐：“我听外边风言风语说你们两家镖局子闹矛盾，
还出了人命，真有这事儿吗？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师叔啊，是这么回事。黄灿就述说了以往的经过。人品素长，黄灿这个人非常老成，说话有准头，他说话没有夸张的地方。所以张子美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我说黄灿呐，你打算怎么办呢？等着呗，擂台修好了，按照官府的决定，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比试高低呗。就凭你，那您说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冲我来的，我不顶着也不行啊。黄灿呐，你老实的过了分了，变成个愚人了。你看看人家飞龙镖局的，搞了个热火朝天，制造声势，先来个声势压你个三分点儿。你别忘了，两军阵前作战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嘛。谁士气壮，谁声势大，就可能打胜仗，相反的就得失败。我这一发现你手下这些人蔫头耷了脑，无精打采，这还想赢人家，不行啊。孩儿啊，你师父都不在眼前，我就替你做主了，咱也得干。事情头逼着这步，不折腾也不行。黄灿苦笑一下，老人家，当然了，您跟我师父多年的交情了，我师父不在，您就说了算了，只要您给我撑腰，叫我怎么干都行。好，听我的啊，我叫你怎么干怎么干，是唯命是从。从现在开始，拿银子，咱也折腾。门前搭牌楼，他三丈高，咱三丈三，压他一头。他那找吹鼓手，咱也找。他吹的声高，咱比他声还高。折腾呗。另外，孩子，人家门前戳着画像呢，据听说有专人去请北侠和法禅，倘若这两个人要来了，你是准败无疑呀、你那点能耐怎么能敌得过这两位高手啊？差的太多了，你得请人呢。请你师父没？没有。家，你也太愚笨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你师父禀明一声怎么能行？干脆把你师父也请来，他有穿红的，咱有挂绿的，只要镇东侠、侯二侠我两位老哥哥来了，咱还怕什么？我也不走了，在这给你们帮忙。是，按理说应该这么办，我总觉得对不起二位老爷子，您说把镖局子交给我了，不但没办好，相反的呢，给他们二位老人家找麻烦添堵。哎呀，别说这话，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可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回避了，现在就写信啊。哎，所以黄灿、黄金铎亲自提笔给镇东侠、侯二侠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全说了，让趟子手地里风王三虎拿信赶奔山东朝福林，那儿请人去，这儿也折腾开了。可意外的是什么呢？搭牌楼不成问题，这请喇叭匠啊，请不来了。杭州城的喇叭匠都叫飞龙镖局给包下了，全给拉去了。就这么，黄灿回来请示张德霞，您看怎么办？哎，张子美说，你这人太愚了，没有喇叭匠，不还有旁的呢吗？敲锣的、打鼓的，不有的是吗？带响就行呗。另外，去到下杂货铺，把所有的鞭炮全包下来，天天给我放鞭，
折腾呗，越热闹越好。黄灿一看，这倒好，可有张大侠在这顶着，当然自己也就不必担心了，这边也支上架子了，也折腾开了。那边有画像，这边没有也不行啊。张子美说：“找人画，我在旁边看着，你也多加指点，画画画。”买白绫子，绷绳框，把乔笔丹青找来了。头一幅画的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第二幅画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等画完了，他们找毛病，不行，不像，再重画。画过三遍去，跟真人差不多了。张子美审视了半天，哎呀，我大哥这幅画像嘛逼真，二哥这画像不太真，画俊了，其实他那人比这画像丑的多，哎，俊点俊点吧，就这么定，这事儿就定下了。戳到外边，好嘛，这一折腾，哎呀，东关引起轰动，五行八作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四乡八镇的，以及到杭州来溜达玩的人都给吸引到这儿来了，这可是大新闻，从来没开过这种眼界。天珠街整个杭州城几乎都翻了个了。安下他们折腾咱暂且不提，单说地理风王三虎骑了匹快马，带着黄灿亲笔书信，是一溜烟儿来到山东朝富林。等进门的时候，王三虎动了脑子了，按理说他用不着咧大嘴那么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先都安排好了，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请侯二侠不费劲儿，那老头脾气暴，沾火就着啊。一说我们挨了欺负了，官府怎么断的，我敢保证二侠个嗷一声撂着蹶子就得到杭州。大侠则不然，我那位老师爷那太稳重了，他不见得出头啊。怎么办呢？就得演戏，哭啊，哭能使人动心呐、啊。说的越惨，哎，他老人家越能动心，好把大侠给请出来。就这么的，王三虎是登家门，进门就哭啊，一直哭到大厅，见着两位侠客诉说了经过，最后把这信往上一献。真叫王三虎说对了，二侠可把大秃脑袋一晃，嘣嘣直蹦啊，这他妈还了得了，欺负到咱们爷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大哥你说怎么办？什么时候起身吧？他嗷嗷山叫，大侠未动声色，把信轻轻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又问王三虎，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师爷，我说话要有半字虚假，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的确一字不差。镇东侠一想，就打别的都有点悬，这人命关天，这玩意不能差呀，哎呀，十二条人命啊，又打伤了好几十个，这可不是小事儿，黄灿料理不了，看来非得亲自出马不可。再者一说，这官府断案也没这么给断的，你不但没把这事儿给排解了，相反把这个事儿给计划起来了。你在杭州叫立擂台，在擂台上凭武艺高低决定输赢，这纯粹是个混蛋官儿。

0: 这个事儿太严重了，在擂台上一决雌雄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得马上起身到杭州了解清楚，但能把这个事儿压下，最好是压下，擂台不比武是最好，以免两家伤了感情啊。可是东夏又为了难了，这还有个佟林，还有个雍亲王呢，本来满口应承答应陪他们赶奔云南八卦山为国宝的事情，你看那话说完了，包都收拾好了，没等走呢，这出岔头了，你说先顾哪头啊？故此东夏面现难色。雍亲王胤禛那是干什么的？胤禛一看明白了，老侠客，您是不是有点为难？也有点，别为难，别为难呐。刚才这小伙子说这番话，本王听得真而切真，飞龙镖局的确有点欺人太甚呐。这么大的事情，你是一家之主，不亲自出马，看来解决不了啊，人命关天嘛。我说老侠客，您先甭管我们的事儿，您先腾出手来料理杭州的事儿，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起身赶奔云南也不迟啊。佟林呢也得说呀，大哥您不必为难，爷说的非常对，您先办理杭州的事情，然后再帮我的忙。哎呀，爷，海川贤弟，对不起你们呢，你看谁也没料到出了这件事儿。这么办吧，我们哥俩走后，朝富林比较安静，爷您就安心住在这儿，好好保养身体，海川呐，你在这陪着爷也好好休息休息。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平息之后回来，我们接二位咱们一起赶奔八卦山，怎么样？雍亲王一听乐了，我说大侠客，您这安排我可不赞成，我这人呢好动不好静。好，你们上杭州擂台去了，我跟海川在这儿一眯，像话吗？这事儿短不了我，我得跟着去看看热闹。海川，你说呢？爷说的对，大哥，小弟愿意奉陪。侯二侠一听乐坏了，兄弟，哎呀，有我海川贤弟给帮忙，我怕谁？这擂台打定了，兄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这回机会来了，你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也让他们开开眼，你也创创牌子。我相信通过杭州擂，贤弟你肯定是一举成名。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6: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镇东侠侯廷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先去杭州，但是呢又觉得对不起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不以为然，一再安慰东侠，老侠客放心，算不了什么，我看我陪着你上杭州海川也去，办完了你的事儿，然后咱们再去云南八卦山也不为迟晚。事情决定下来，众人准备应用之物，外边准备了马匹，王三虎带路，群雄赶奔杭州。这段书啊，可到了《桐林传》头。

一座高峰。你要有事儿没听着，后悔一辈子。这佟林一下杭州，在杭州内大显身手，是一举成名啊。不过呢，您得一段一段往下接着听。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必多说。这一天到了杭州，他们是进的西关呢。老少英雄一进了西关一看呢，可了不得了。为什么呢？过不去人。慢说你骑马，这块的人是拥挤不动。同时听见喇叭声震天呢，哇哇哇哇，这唢呐声恨不能把西关都抬起来。老少英雄只好从马上跳下来，设专人牵牲口。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雍亲王胤禛、佟林以及各位小英雄挤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前走。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众位闪闪闪闪闪着，就挤到飞龙镖局的门前。咱们前文书说过，飞龙镖局的门前是个大广场，好，这广场全是人了，做买做卖的叫卖声是震耳欲聋。雍亲王和佟林敲着脚拔着脖儿往镖局门前一看，嚯，高达松柏牌楼，镖局的左右还两座台子，台子上坐满了吹鼓手，啊啊啊的声音就从这儿发出来的。再看镖局的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那牲口拴满了。再往门口看，出了一帮，进去一帮，这人呢是来往不断。看得出凡是出入的人全是练家子，一个个舔胸叠肚，气度不凡呢，拔着腰板梗梗着脖子，走起路里噔噔噔有声，咳嗽一声都是两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客人了，送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门庭若市，最显眼的在镖局的左右戳着两张画像。佟林和胤禛仔细一看，上吹手画着个老头，画得太好了，跟真人的那贴着似的。这个老者个头不高，稍微有点奔了头，挖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小鼻子头，厚嘴唇，一步隐然赞满千心，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米色一身裤褂，腰里的纱的带子底下蹬着一双福字履，腰里系了根带儿，左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宝剑。下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僧人，啊，这和尚好像一座铁罗汉相似，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得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露凶恶呀，大眼珠子瞪瞪着目视前方，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围观的人那就太多了。啊，佟林看看胤禛，胤禛看看佟林。雍亲王就不怕热闹，压低了声音跟佟林说：“海川呐，咱爷们儿来着了，看来这次离开北京是不虚此行啊，嘿嘿，
别看你他。

了点官司，这算不了什么，开眼界经世面这是主要的。啊，海川，这回我也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把你跟老师学的那个底活，哎，就最拿手的你都抖了抖了，砸他个王八羔子，也创创你的名。佟林心说，是啊，您是爱热闹不怕事情大，您跟我不一样。海川也没做解释，微微点点头。东侠二侠看罢之后就一皱眉，但是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会儿，挤过人群，顺天珠街赶奔金龙镖局。东侠一边走一边不乐意，心说潘龙啊，潘红顶，你们太有点过分了吧，可咱们两家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丧事啊，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呢，咱们应当想办法怎么样和解。你可好，这干什么，又吹又打，跟办喜事相似啊。哦，想压我们一头，又把北侠和法禅的画像戳在门前，未免有点过分吧，真是恬不知耻啊。但是你是飞龙镖局的，我管不着，要我家里人怎么办呢，我绝不答应他，没受过教育，这就叫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啊。东侠和二侠都这么想的，但是一到了东关，来到金龙镖局门前，俩老侠给一看呢，傻了，一看自己这镖局的比人家那镖局的折腾的还凶，那牌楼比人家还高，台子搭的比人家也大，好嘛，在哪儿请了这么老多敲鼓的筛锣的，把东关都抬起来了，这人围的人海人山一般，这还不说，比人家那花点多的多，门前搭个木头架子，一会儿放一挂鞭，咱甭说这鞭放多少，地下那炮仗皮子都能没脚面，说话干脆听不见。哎呦，镇东侠一看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黄灿呐，黄灿，你好不小势力呀，你怎能这么折腾呢，你请示谁了，哎，你知道这样折腾的后果吗？东侠眼前都发黑，迈哪条腿都忘了，好不容易挤过人群，来到镖局的前面，镖局的门前呢放着两条大长凳子，金龙镖局二十几名伙计轮流在这坐班，准备接待客人呢，抬头一看，哎呀，大侠二侠驾到，赶紧命人到里边给总镖师黄灿报信，这帮人就接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师爷，师爷，跪倒一大片。东侠冲他们一摆手，迈大步进了镖局子了，迎面正好遇上黄灿，从里边接出来。黄灿一看师父师叔都来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可来了。还没等跪下呢，脸蛋子上是重重挨了耳刮子，啪，把黄金铎打得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了。再看老师侯廷，那脸都青了都。黄灿扑通就跪在老师的面前，师父。镇东侠用手点指黄灿呐，黄金铎，我且问你，
你这么折腾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咱们应当想办法平息此事。立哪门擂，比哪门武。哎，他那请人，你这儿请人，擂台上比试高低，还得接茬伤人。你忘了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样打下去还有个头吗？只能使事情越来越恶化呀。黄灿一听，哎呀，师父不乐意了，真没想到，师父，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赶紧传话，把台子撤了，牌楼拆了，闲散人打发走了，镖局的关门，咱不死了人了吗？咱们自己认倒霉，自己花钱处理，咱管不了飞龙镖局的事，人家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们这私了了。东霞说着就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座上一坐，身后二侠佟林、李元、雍亲王众弟子陆续也进了屋了。就这么一闹腾啊，也来不及详细介绍了。可黄灿满肚子委屈，黄灿本不愿这么干，也不想这么干，是铁扇先风流侠张鼎力主着他这么办的。风流侠张鼎还打了保票了，你师父挑理，有我呢。黄灿心说，我嘴巴子都挨上了，您了上哪儿去了？这东侠不依不饶，还想往下训教徒。正在这时候，张子美从外边进来了。风流侠进屋里一看，哎呦，老哥哥，二哥来了。你看看，就我上茅房这么功夫，你们到了。我听您大吵大叫的，老哥哥怎么了？您从来不发脾气，您不是这个人，今儿怎么大发雷霆啊？哎呀，兄弟，你也在这儿，早来了。我住了多少日子了，就等着二位哥哥呢。我侯大哥，你要怪你怪我，你别怪黄灿，这主意是我出的。黄灿不乐意，怕你生气，我一拍胸脯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儿我兜着。结果好，您真挑了理了，您要怪您怪我，您要打打我，您看怎么样？风流侠把一切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了，东侠的火气自然就消失了，觉着这一巴掌揍的太委屈了黄灿了。起来吧，哎，疼不疼？哎啊，不疼，能说疼吗？黄灿心说，槽牙都要掉了，能不疼？他转身站在一旁，大家都落座了。张子美一看，哟，有的人不认识。大哥，这些事啊，兄弟，咱不是外人了啊，有什么我跟你说什么。这个铁掌李元，你李大哥这没说的，没说的，多少年的弟兄了，这朋友你没见过。海川呐，来来，过来过来。把佟林叫过来了，佟林规规矩矩往风流侠张鼎面前一站。张鼎一瞅，哎呀，我侯大哥真是海教，什么人都教，把众弟弟都带来了啊！妈，这小伙哪儿来的？他心里还纳闷呢。东侠一笑，贤弟啊，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你二哥磕头的把兄弟，住的荆南霸州佟家庄，姓佟名林，字海川，他叫佟林。海川呐，认识这位吗？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

张子美，叫哥哥吧。佟林发现对面这位老者，长得风流潇洒，与众不同啊，透出那么干净，那么精明强干来。你看，说上岁数了，看不出老来，也就在40左右岁，那肉皮儿那个细腻呀。佟林早就从老师嘴里了解到风流侠张炳的情况。河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平时没短了跟佟林讲，当代五大派81门都有什么高人，33路名侠都是谁，都是谁住的哪儿，他有什么特长，那佟林背都能背下来。今天见着真人了，从心往外那么尊重张炳、张子美，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佟海川一撩衣服跪下了，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叩拜哥哥。哎呦，起来，起来，起起起起来！啊，哎呦呵，我想起来了。张子美一笑，似乎我听说现在江湖上有一种传闻，出来个佟林、佟海川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是兄弟你嘛。佟林点了点头，嘿，没想到是我二哥侯杰的好朋友，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兄弟，往后咱们弟兄多亲多近。说了几句客气话，互相归座。你别看张炳嘴这么说，从心眼往外瞧不起佟林。他不是说看佟林穿的像种地的瞧不起他，不是那么回事儿，觉着佟林是个狂人。你口太长了，你有什么能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话谁敢说？除非祖师爷。再者一说，就你这年纪，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但是又一合计呢，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如果佟林敢这么说，恐怕他也有惊人的本领，但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真不明白大侠二侠跟这佟林怎么相处的这么近乎，上杭州还把他带来了，不用问，是帮兵助阵来的。风流侠一看，上垂手坐着一位，这位嬉皮笑脸的，小扇儿不住地扇着，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大大呼呼的。不知道这主是谁，一问镇东侠，镇东侠是压低了声音，不能瞒着张炳。贤弟啊，知道那主谁吗？啊，我正想问您，千万保密，不要张扬。这位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四皇子，官封雍亲王的胤禛胤贝勒爷。哎呦，张炳把嘴张多老大呀！他真不明白，贵为亲王的胤禛怎么也上这儿来了。贤弟，可千万保密，就管他叫掌柜的，啊，胤掌柜的就得了。不要叫外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哎，我明白，得彼此见见礼呀。张子美过来一施礼，哎，刚想叫王爷，一想不对劲儿，哎，胤掌柜的您好啊，我这厢有礼了，那头便拜。咱们前文也说过，你侠客迈多千金呢，人家国家的亲王，那等级和身份在那摆着呢。张子美刚要磕头，被胤禛把他架住了。老侠可平身免礼，方才这一介绍我知道您是谁了，铁扇仙风流侠。好好好，响亮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够风流的。坐坐坐坐坐。侯二侠利用这机会把徒弟镖头都找来了，
因为有些人知道胤禛的身份。

0: 那么黄灿赶紧命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净面之后吃茶，吃茶之后排摆酒席，大家落座边吃边谈。侯大侠就问张炳，你怎么来了？张炳把经过讲述一遍，张炳还解释呢，大哥，我为什么这么干你清楚不？你路过西关你看见没？呵，这潘龙潘红顶不可一世，他们带头先折腾的，想以势压人，制造声势，咱们能软弱了吗？所以我才帮着黄灿这么干的。哎，您要怪您怪我，别怪黄灿。木已成舟，怪也没用了。东霞说，先帝啊，我子嗣说这事情最好和平解决，我现在也是这么主张的，是不是咱商量商量，把栅板上上台子撤了，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了，咱们自己了结此事也就得了。张鼎一乐，我说大哥，是不是这个人能耐越大越胆小啊？哎，我发现您怎么有点反常呢？大哥呀，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人家大张旗鼓遍请高人，把架子拉上了，咱半道拉稀了，这跟头咱栽不起呀。嗯，再者一说，这个了结不了结咱现在说了不算了，现在京官了，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这么断的。大哥，你想撤梯子撤得了吗？算了吧，孤注一掷，咱要一决雌雄，我就不相信斗不过飞龙镖局，何况又来了这么多高人帮忙啊，咱是准胜无疑呀。侯大侠一摆手，不见得，兄弟，那面把北侠秋田给请来了，还请来铁臂罗汉法禅，就这俩主谁惹得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啊，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胜得了北侠？谁能斗得过法禅？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及早收兵，以免着丢人呢。二侠一听大哥说的话，不爱听了。我大哥，您怎么总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子美说的不假，现在势在骑虎，你想退也退不了了。我就不信咱们在座这么多人怕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虽然他们有能耐，较量过没？比划过没？没有。好啊，机会来了，就在杭州擂台上，咱们一决上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

0: 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又来到了咱们全国啊几十家呢广播电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咱们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呀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平啊。那在每一天呢咱们的节目当中都跟呢我们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咱们说到了说这个眼部疾病怎么样的去治疗怎么样的去预防怎么样让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够真正的去好起来。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把呢咱们的这个在30多年这个临床的研究这个攻关的课题之下所得到的这样一个呢说治疗的结果啊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也是呢带给啊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也希望大家呀说能够通过呢这个正确的治疗方式把咱们这个眼病啊给它治好啊说到这个正确的治疗方式啊是什么样到底是治疗眼病的正确方式呢你看过去说咱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大家呢一致说到的什么说咱们外用的药用着有的人呢手术也做着但是啊这个眼部疾病它不好它怎么个不好法呢它只能是好好坏坏哎，也就是说缓解一下这个症状你就包括说手术在内它也是一样所以说呀咱们过去治疗上那是只能是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找不对方法你的病呢不能去根儿，它不能好哎，所以说咱们现在说你看呢亮晶明目组合哎，那在我这30多年的这个研究当中啊，通过呢口服加外用咱们现在呀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为什么口服加外用呢这个口服加外用啊咱们做到了是内调外治啊，说眼部疾病呢它虽然是一个外意在病但是呢它也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内在病所以这个内在病啊咱们还得通过内用药进行治疗哎，咱把这个身体啊给它调理好那么你的病它才能从根上给它去除掉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它就真正做到了内调外治去病哎，这个内服药啊给我们呢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降低肝火提高肾气让我们呢形成肝阳上亢哎，不再形成肝阳上亢的时候我们眼睛它就不会受到这个燥火和毒素的侵袭哎，所以说你眼部的血液循环它会通畅它没有这个呢淤阻你脑部它也不会有淤阻哎，调节咱们人的这个肾脏功能呢是让我们人呢抵抗力得到增强那么人自身的抵抗力增强啊咱们眼睛的抵抗力它随之也增强有的人说呀这个眼睛人体的器官它何谈到这个抵抗力呢在这儿我跟大家呀讲一个病症讲一个什么病症呢咱们说在眼科疾病当中也是最容易治的也是大家最容易得的病症啊我们说说角膜炎这个角膜炎呢是咱们的这个眼睛出现了呢这个好炎症的感染你像一般有角膜炎的人呢眼睛经常会出现红会出现呢干涩还有这种呢疲劳的感觉甚至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不时的这个流泪啊，再加上呢你像有很多就是眼睛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多这个角膜炎呢一般呢你像大家就是要治疗的话我们呢说随随便便吧你要是上那个药房去你买点那个眼药水治疗角膜炎的你滴上之后它就能好但是啊这个角膜炎呢虽然说咱们滴上这眼药水好或者说你上医院去可能治的它会更快啊，那么好了之后可能有的患者咱们就会发现了说我这角膜炎呢这次好了以后啊，下一次如果说我生活当中我注意了但是呢一到每一年说春秋两季的过程当中这是眼病的高发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角膜炎它会再犯那么为什么说这角膜炎它会再犯呢角膜炎是由于什么形成的呀是由于病毒和细菌形成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拿这个手去揉眼睛不洗手的前提下就随便去揉有的人说那我洗手啊你洗手的话你的手当中它也有细菌所以说

细菌会交叉反复性感染。那么病毒呢，每一年春秋两季的时候是病毒的这个高发期，所以说病毒它会随着什么呢，随着你像风的传播，像我们这个说像人和人之间接触的这种传播，它就会传播到你的眼睛上，所以就会形成什么呢，角膜炎啊。那么说在这个时候有的很多人角膜炎犯了，那我们还得继续滴这个眼药水吧，还得用一些眼膏吧啊。但是相反过来说，为什么你看有的人他的角膜炎会不犯呢？那么这个就说到了人的抵抗力的问题，也是你眼睛的抵抗力的问题。所以说呀，咱们说这你看一个角膜炎，那如果说你人自身的抵抗力增强，咱说比如说年轻人，你看年轻人他为啥不爱得病呢？他自身抵抗力强。年老的人为啥爱得病啊？年老的人这个体质衰弱。所以为什么一再提醒大家说你们得锻炼身体啊，你们得让自己的身体体质增强呢？这也是让大家预防这个疾病。所以说眼睛它的预防能力一旦要下降，不单单说是炎症，你像角膜炎呐、结膜炎呐、泪囊炎呐、视神经炎呐，它容易出现这个反复性发作，包括说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那么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讲了，说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讲说这黄斑变性啊，还有呢你像这个视神经当中的问题，像这个眼底出血啊，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咱们眼睛抵抗力低所造成的。所以说你不提高你的肾脏能力，你不让你的气血充盈，你不让你抵抗力增强，你的眼睛抵抗力它不会增强。那么一旦说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它这个侵袭的话，它没有这个预防能力，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病它才会出现复发，它才会出现这个发作，它才会困扰着你生活，才能够说不让你天天每一天，你像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啊，得完这眼病之后电视看不了，心情特别烦躁啊，眼睛一痒起来一疼起来自己难受，有的人甚至一宿一宿他睡不好觉，哎，心烦意乱的生活当中不能正常自理啊。那咱们这说的都是轻的，你像有的人呢，那出现重症的眼部疾病了，连活下去的心都没了，就不想给家里添一些这个负担。所以说这个眼睛啊，咱们在治疗上选对方法，那你才能治好。那你看我在这个咱们三十多年的治疗过程当中啊，说作为咱们啊这个呢眼科疾病个呢常任理事啊，那我王平说从医啊也有三十多年期间了。在这个三十多年期间啊，说只要大家你用上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的，哎，我可以确保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可以重见光明。你不会说因为你这眼部疾病你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没治好咱们治不了。咱这亮晶明目组合通过说这四个疗程，这个呢短短的用量让大家真正看见光明，让你真正享受健康人生。说咱们看电视就看电视，看报纸就看报纸，甚至呢说想出去遛弯去不用家人搀着咱们自己就能走，这些生活当中的正常自理能力大家是都可以做得到的。哎，那么亮晶明目组合说为啥它的效果这么好，为啥说能够让咱们眼部疾病患者真正重见光明，那么这里边就说到了我这三十多年在潜心研究发现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公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一个是口服加外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当中啊这三种的有效活性物质。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啊，首先咱们谈到了说青眼酶，那这青眼酶啊它是呢运用了咱们国家的也是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引进了另一个呢说这个分子的萃取技术，它能够真正做到什么呢，在大家用药第一时间直接达到咱们这个病灶处，病灶处是哪，就你这眼部疾病的这个病灶处。所以说为什么咱亮晶明目组合说大家用上药之后用药见效，它见效快就快在这儿。首先清除啊咱们这个眼部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让我们这眼睛的垃圾毒素被清除掉。你像咱们眼睛看东西呢，没有遮挡物了，没有这个说呢模模糊糊不清的感觉啊，让大家呀说这个眼睛当中的燥火和毒素它能够被清除掉。还有一个呀就是火眼素，这个火眼素啊它是呢能够帮助大家呀通过这个眼部当中的这个活性物质疏通我们整个眼睛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些呢循环，让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给大家通畅。那么眼睛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看东西啊眼睛不胀不疼，看东西不变形，哎，包括说大家看东西视野上能扩宽。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最

0: 最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那么提到啊，这个鹰眼活性肽，咱们得提到呢，说这个老鹰，它作为咱们这个说这个视力最好的动物，它确实是也发挥了一个功效，也让咱们人类啊说真正去参考到老鹰眼睛它这个神奇的功效。说老鹰的眼睛视力好啊，众人皆知，此人没有不知道的。那么老鹰眼睛视力好好在哪儿呢？咱们研究发现当中啊，包括我一直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做这个客座教授，那么咱们通过中西文化的结合，通过我们科研小组的这个研究，说发现老鹰眼睛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鹰眼活性肽。它给这老鹰眼睛啊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老鹰的眼睛视力很好。而且咱们不单说发现老鹰眼睛视力好，还有一个老鹰呢，它从一出生，甚至说一直到它老去的时候，它的视力会一直的这么好。这个跟咱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说你从一出生的时候啊，一直到老去的时候，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你幼小的时候，你的视力非常好。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呢，你的视力会越来越下降。哎，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变化，但是老鹰的眼睛不会。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所以说咱们呢，通过这个30多年的这个潜心啊，我们这科研小组整个人的这个心血的结晶吧，咱们研制出了说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是运用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动物的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那么它就具备老鹰眼这鹰眼活性肽的功效了。那么同时也说明了咱们现在啊，可以真真正正的把老鹰的这个眼睛嫁接到我们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说亮晶明目组合呀，咱们给大家治疗眼病，说不管大家现在年纪多大，说你是80多岁的人也好，90多岁的人也好，咱们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视力上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大家呢这个眼睛没有失明，那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啊就剩下光感了，哎，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们的鹰眼活性肽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哎，而且是都能给大家治好。所以说现在呀，咱们有眼部疾病的患者，你不用说担心你长期用那个眼药水了，长期呢去这个打针了，长期的呢担心呢这每一天说就要做这个手术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四个疗程的药，通过呀这个短短80天的用量，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真正享受健康，让你呀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咱们给大家治眼病，说来一个患者呢，咱们治一个，确保让大家好一个。说最终啊，没有让咱们眼部疾病患者你达到满意效果的。说最终你看，王老师承诺大家的事儿，在我们眼部疾病患者当中，说我们老朋友当中你没兑现，到最后怎么办？说咱们呢，该找王老师说理，咱们就说理，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到我这看病，说你这药咱们不白吃。他不像说天天吃饭似的，让你的钱不白花，让你的钱花的你一生当中，我让你花的是最值的一次。哎，所以这次啊，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花钱上，很多患者朋友啊，可能是花的钱呢，过去花的非常多了。那么现在为止，咱们说呀，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呢，作为咱们的一级保护中药，作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专用药品，那么这次啊，也拿出呢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帮助啊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呢现在呀看病难实际问题，给大家现在落到实处。那么这次活动期间呢，咱们现在实行了是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半价优惠，那么现在呢是四个疗程一半的价格990块钱，同时还有啊价值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的来赠送。但是由于这次啊咱们的活动期间啊拨下的帮扶救助资金有限，那么我们报名患者朋友啊现在非常多，这个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那没有想到说这次活动期间能有这么多的患者朋友他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进来，所以说现在救助资金呢眼看着就不够了，咱们的赠品数量啊也不多，每天呢给大家现在限量的这个30个名额，这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里王老师希望啊咱们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能够呢抓紧时间提前的进行订购。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了，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

0: 0575-7578-000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是王老师吗？
3: 对，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2: 啊，我是年近下关的。
3: 哎。
2: 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有活动了是吧？
3: 没错，现在呀，咱们是半价优惠，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一半的价990。
2: 哎，
3: 还有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啊！
2: 哦，每天这30个名额是吧？
3: 哎，每天呢30个名额，这个名额数量啊虽然说不多啊，但是呢，咱们大家你也得抓紧时间去抢，因为这30个名额的优惠这马上也要结束了啊！
2: 是，我这个表弟呢在扬州，
3: 嗯，
2: 他呢听说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呢用得好，
3: 嗯，
2: 所以呢他要。在叫我帮忙呢，跟这个王老师打打招呼，
3: 嗯，
2: 看能不能呢，弄定个2分，你懂吧？
3: 啊，那这样，
2: 我1分，表弟1分。
3: 好，这老朋友也想参加呢，新朋友也想参加。有的人打电话呀，不只是说订1份2份。咱们为什么说这次活动紧张呢？有的患者打进电话呀，他一个人订上3-4份。所以说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数量啊，嗯，是越来越少了。那你这样吧，把你们的情况先跟王老师说说啊。
2: 哦，
3: 哎，
2: 我自己呢是这个老年性的这个玻璃障，
3: 嗯，
2: 看东西呢就是啊，原来就是看不清
3: 啊，
2: 雾状哦，
3: 嗯，
2: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眼睛也是像小蚊子飘来飘去的，飞来飞去的，
3: 嗯。
2: 看东西呢还有这个看呢跟真实的形状不一样，
3: 嗯，
2: 就是变形，
3: 嗯，
2: 你比方说我走路啊，后来都下不像往哪外下时候，
3: 嗯，
2: 明明是水泥路边路的水泥路啊，
3: 嗯，
2: 诶，我想把这个水泥路老变化这么大了，这么坑坑洼洼的了，
3: 嗯，
2: 另外门窗呢看的好像也不直露，
3: 嗯，
2: 那么啊，医生说我这个有是这个别的这个眼睛毛病哦，
3: 嗯，
2: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的，
3: 嗯，
2: 啊，另外呢，我瞧这个灯脑晚上哦，
3: 嗯，
2: 一圈一圈的，
3: 嗯，
2: 啊，还有是看东西，我哎，一个把它看成2个，
3: 嗯，
2: 啊，就剩外头了，
3: 看东西重影啊，
2: 重影，啊，
3: 哎，
2: 后来的话就用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哎，嗯。买的4个疗程，
3: 嗯，
2: 现在的话我停药都10天了
3: 啊，都停药了
2: 啊，
3: 嗯，
2: 现在还蛮好的，
3: 嗯，
2: 一点也不得反复，
3: 好，
2: 所以我就跟我表弟就通电话的时候，我蛮开心的，他说哦，用了4个疗程，一点反复都不得啊，
3: 嗯，
2: 也不得一点反复，
3: 嗯，
2: 我表弟呢，他就是有这个视力下降厉害，
3: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还有玻璃的混浊，
3: 嗯，
2: 还有这个伽马炎，
3: 他，嗯，
2: 啊，他视力差，
3: 嗯，
2: 啊，他现在的话只有0.2了，0.2，
3: 嗯，
2: 嗯，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呢，
3: 嗯嗯嗯，
2: 哎呦，我原来比他还要差，我原来只有0.9哦，
3: 嗯，
2: 我现在都0.7了，
3: 嗯，那你看你原来0.1的视力，现在能给你达到0.7，那你的眼睛视力上它就已经提高了。哎，我不说嘛，我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在王平老师这治眼病啊，我这30多年，嗯，这30多年我这潜心研究，包括是我攻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
2: 嗯，
3: 我研究的成果是啥？就是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炭，通过那个老鹰眼睛啊，咱们说这个人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帮助让大家你的眼睛重见光明，让你们这眼睛好起来。所以说到我这块治眼病来，凡是说用上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老朋友，那你看他没有一个说我这疗效不好，我不说吗？到最终我都得让你们高高兴兴的，每一个人你都得来感谢我了呀，是不是？
2: 哎，我感谢你，感谢你，
3: 嗯。哎，你这恢复的呀，确实是挺好啊。咱们说这个白内障呢，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啊，黄斑变性也好啊，那这些它都是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这亮晶明目组合，咱们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4个疗程，这是用量。我不说嘛，之内我就让你们像好人一样，生活上正常自理，这肯定没事的，是吧？
2: 嗯
3: 嗯，
2: 你我去拿两份就是啊。
3: 哎，你这回这情况啊，王老师告诉你不用拿。

0: 分。
1: 哎，
0: 你这个呢，咱们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哎，你就不用再接着往下去用去了，因为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它本身它也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这么一个药。我承诺大家的给你们治好眼病，那么多一分钱不让你们花，多一粒药也不让大家去吃。所以说这次啊，你给你这弟弟给他买上一份，趁着咱们现在呢这个优惠活动，他不管说是视力下降快也好，说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通过青眼酶活眼素清除眼部垃圾毒素，通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那也能让他的视力上提高，像 0.2 的视力将来以后让他恢复到 0.8， 那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行的。
0: 嗯，所以趁着这次活动呢，咱们赶紧报名吧，每天30个名额呀，这马上就要结束了，放下我的电话呢，赶紧跟场外专家把这名额先抢上啊。
1: 好好好。
0: 哎，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你好。
0: 哎，
4: 哎，我怎么听着现在怎么还有活动，每天就30个名额。
0: 现在呢，对，这是帮扶救助。那么这次呢，我应咱们邀请啊，这也是回到咱们国内啊，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讲讲课，帮大家呢普及一下咱们这个眼部疾病的知识，让咱老百姓你也得知道这眼病咱们怎么治啊，还能像以前糊里糊涂的去治吗？还能像以前似的长期用药，还得动不动咱就去做手术啊？所以这回第一个让大家明白眼病怎么去治，再有一个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现在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做客座教授，咱们通过中西文化结合这样一个用药方式，口服加外用的内调外治双向结合治疗眼病。所以这次这是出资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这个经济困难，所以现在实行了半价优惠，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一半的价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这一天当中啊，就这30个名额啊。
4: 哎，确实好。
0: 嗯，
4: 你看当初啊，我也没赶上你们这么个优惠啊。
0: 嗯。
4: 但是我用了非常好啊。
0: 嗯。
4: 我这不还有5-6天的这个药就用完了。
0: 嗯。
4: 我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看看能请药吧啊。
0: 好，咱们虽然说呀活动没赶上，那么当初花的是原价，但是这个疗效上，你现在应该自己体会得到了，是不是？
4: 哎，和你当初说的一样。
0: 哎。
4: 这个疗程啊哈，治愈。
0: 哎。
4: 时间哈、啊。
0: 嗯。
4: 哎，这主要是里边有那个鹰眼活性肽啊，
0: 嗯，
4: 哎，咱这个治病方法确实好。
0: 没错，我呀，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咱们这是整整80天的用量。那么当初我承诺大家的是什么呀？你四个疗程，如果说大家你治疗的你不满意，那么咱们患者朋友，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说，你看王老师能给感恩给大家这么大的承诺，那你说我这药的疗效它能不好吗？是吧？
4: 肯定好。
0: 哎，
4: 没有的话，你不敢这样承诺的。
0: 嗯。
4: 你是为患者负责的哈。
0: 嗯。
4: 你看之前吧哈，我主要是有这个高度近视啊。
0: 嗯。
4: 哎呦，我那个近视很厚，我的1000+1000度了到了哈。
0: 嗯嗯嗯。
4: 那但是呢，眼睛哈老是整天的不舒服。
0: 嗯。
4: 后来就出现这个青光眼。
0: 嗯。
4: 哎，有的时候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和鼓下来的是啊，特别难受，头都疼。
0: 嗯，
4: 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哈、啊
0: 嗯，
4: 老是眼前有个大黑团那么倒的哈、啊。
0: 嗯，
4: 哎呀，我就觉得跟一个瞎子差不多啊，非常的不舒服哈、啊。
0: 嗯，
4: 那时候的视力也特别差。
0: 嗯，
4: 就是我记得哈，左眼这个0.2，右眼才0.3啊哈。
0: 嗯，
4: 哎呦，这我就我也是发愁啊，因为给生活哈、啊、带来很大的不便了哈。
0: 嗯。
4: 我也是听你这个节目以后哈、啊，我开始用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4: 哎，用了不长时间啊，我就感觉哈、啊，这个眼睛哈、啊、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
0: 嗯，
4: 原来有时候也干啊哈，腿特别不舒服，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吧哈、啊、滋润了哈、啊。
0: 嗯，
4: 就感觉看再看东西啊和原来不一样了。
0: 好，
4: 清亮些了哈、啊。
0: 嗯、
4: 哎。再就是哈、啊，它也出很多这个眼屎啊。
0: 嗯。
4: 糖分眼屎了以后，感觉眼睛哈、啊、特别的特别的舒服。
0: 嗯，
4: 你看就一个疗程哈、啊、比一个疗程好。
0: 嗯，
4: 哎，逐渐的，你看我这个眼镜哈、啊，
0: 嗯，
4: 就换了两回哈、啊。
0: 嗯，
4: 你看现在哈、啊、这个眼镜这个度数啊，换到这个300多了。
0: 嗯，
4: 这就感觉到眼睛就非常

0: 修复。
1: 嗯，
0: 再医生哈，我这眼睛哈，这个眼眶子不长疼了，这个眼压哈正常了，这去检查。
1: 好。
0: 哎，这个眼底哈，现在哈这个出血的地方也都好了，被都吸收了。
1: 嗯。
0: 现在看东西啊，我就感觉到哈，就是清清亮亮的。
1: 嗯。
0: 这不去检查一下视力吧哈，左眼是0.7，右眼是0.8。
1: 哟，那你的视力也提高了啊。
0: 提高了，特别舒服啊。
1: 好。
0: 今天打电话也挺高兴，也挺感谢王老师啊。
1: 嗯，
0: 我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5-6天的药了，吃完就停了。
1: 嗯嗯嗯，其实你这情况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也谈不上指导不指导的了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说现在呀，眼睛你首先你得看看它好没好啊，好没好的话，大家自己心里咱们得明白。说你过去啊，你没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之前，我想大家你可能你们也用过很多的药了，是不是？
0: 用过，
1: 哎，
0: 外用的内服的都用过。
1: 嗯，对。但是你看咱们说用了过去那么多的药，咱们从疗效上比较一下，说你看看它有哪一个药，它可以做到让你就让你恢复这么好的眼病的呢？
0: 没有。
1: 没有吧，
0: 用的那些药从来没有这个药疗效好，没法比。
1: 对，所以说呀，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跟大家讲了，你不管说是多大岁数的人，那说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咱们现在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这亮晶明目组合咱们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通过4个疗程用量，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啊，你就跟好人一样，你生活上你就能正常自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呀，你看青光眼眼压也恢复正常了，眼底出血的血块呢它也可以吸收了。那尤其说高度近视啊，这高度近视说原来由1000度那你能降到300度，这就说明你现在已经不是高度近视的患者了啊。你现在你就正常的佩戴这个眼镜，它只要度数它不超过600度以上，你眼底什么病变都没有。哎，再有一个说视力的提高，我说过为啥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这药好呢，它好就好在这个里边说有一个毒含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啊，鹰眼活性肽，
1: 哎，这是仿照啊这个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给大家修复咱们的视感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视力提升。否则的话，我能给大家承诺，你就剩下光感我都能给你提高视力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现在0.7、0.8的视力完全够用，那这4个疗程的药咱这就结束了治疗眼病这个长时间的痛苦，那你现在就好人一样，咱们也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0: 哎，好，
1: 嗯，
0: 给你通完话放心了，哎，
1: 哎，放心吧。这次活动啊，虽然说呢，他现在省钱，那我也知道老朋友咱们过去呢是花原价买的，但是你看这钱，王老师也没让你们花亏，是不是？
0: 嗯，
1: 哎，这回啊，咱们呢活动不用参加，多一分钱咱们也不花了，自己以后呢还是好好保重身体。这眼睛呢自己多爱护一些，如果以后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随时呢通过咱们场外电话随时找我都行。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啊，王老师。
1: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4: 这亮晶明目组合现在我还没用呢。
1: 嗯。
4: 这不听别人介绍的。
1: 嗯。
4: 啊，人家用的效果非常好，人都停药了，都停药半年时间了。
1: 哦、
4: 嗯。哎呀，这也没反弹，也没有乏的。
1: 嗯。
4: 啊，眼睛现在看东西特别好。
1: 嗯。
4: 啊，因为啥？我这个眼病吧，也挺就是。糖尿病带着眼病，
1: 嗯，
4: 啊，所以说就是眼睛现在吧，就得了，就是到中期白内障了，
1: 啊、
4: 哦，啊，你说再挺挺就要做手术了，
1: 嗯，
4: 大夫就说你挺到成熟期再做手术，
1: 嗯，
4: 啊，我就寻思，你说这有病能挺吗？
1: 嗯，
4: 啊，这我这个听别人介绍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啊、
1: 嗯，
4: 什么各种眼病的疗效非常好，
1: 嗯，
4: 所以有时候非常动心，
1: 嗯，
4: 啊，我就想跟您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看看我这情况。可不可以用？要是有用的话，我也马上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用上。
1: 嗯，好。
4: 嗯，
1: 这个眼病啊，它确实它不能挺啊。
4: 嗯。
1: 但是你一般现在你要是如果上医院的话，你在这西医这块治的话，它就得让你观察。
4: 嗯。
1: 为啥呢？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这个国外啊，这个医院所看到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例子。那、啊嗯、因为我现在啊，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呢，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
4: 哦、
1: 一直研究呢中西医文化、
4: 嗯，
1: 所以在这期间呢。我上这个美国的医院去看了一下，说这个你看人家国外的眼科大夫怎么给这个患者治病，结果。

0: 到了这个医院之后，我把我看到的事实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呀，这个只要是患者，你来到医院了啊，说你找到这大夫给你去看病了，那么他会给你做一系列的先检查。
1: 嗯，
0: 检查下来之后，你如果说轻症的眼病啊，像你这个说是糖尿病的白内障啊，你要是轻症的，你没有达到中度或成熟期的时候，他会给你开一些药。你像外用的那个药水儿，哎，就会让你去滴着去。
1: 嗯，
0: 那你要是说重度的患者呢，医院直接就告诉你了，你可以做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啊，在国外人的眼睛当中啊，它不算是一个手术了，都不算是一个大的病症了。哎，可以说国外人对手术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看用完药以后，甚至说患者做完手术之后，那么这大夫他给患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呢？让每一个患者回家去观察去啊。所以说我也是一直跟下去之后，对于每一个患者的档案，那么我记载了很多的眼部疾病患者啊，他你看做完手术的也好，用完药以后也好，他这个病情就在这个回家观察期间怎么的了，出现恶化了
1: 啊，
0: 甚至有的患者就在这个期间突发急性的眼病失明了。所以说这一旦失明的话，你上医院去就是大夫没有任何办法，束手无策。所以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说这个病情啊，咱们现在国内看病也好，国外看病也好，它的模式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大家长时间去控制去维持去。为啥控制，为啥维持呢？就是没有找对病根的药去治疗，所以说你只能控制只能维持。那你想想，你糖尿病的白内障，那你现在是中期了，我们说到这个膨胀期了，那你往后发展的话，你到成熟期，我们想手术能做呀，白内障是可以做这个手术的，但是你涉及到你糖尿病血糖的事儿啊，
1: 对，
0: 可能大夫也告诉你了，那你这人自身血糖要高，你白内障手术你还做不了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等着你的眼睛到最后就失明吧。
1: 嗯，
0: 哎，为啥说你看我要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药推荐给大家呢？现在这亮晶明目组合的药，国内人咱们不但说在用着啊，在国外同样也用着。美国医院现在都已经引进到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作为这个医院的治疗方式了。所以说咱们这次说为啥出资呢？为啥给咱老百姓拿钱让你们报销医药费呢？让大家少花钱去看病啊，这个也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去受益，让咱们更多的眼部疾病患者你们也好起来。哎，所以像你这个说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你完全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治。哎，而且说咱不用说长时间回家去观察，你也不用长时间去等。这亮晶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照，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用量。这四个疗程是多长时间呢？就是用量
1: 啊，
0: 用量你用上之后，不是咱们可以让你看着效果
1: 啊。
0: 哎，之内说让你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跟好人一样，说咱们白内障眼前一点雾也没了，看什么东西看得清看得远，而且对你血糖上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1: 啊，特别好。
0: 哎，不单让你这白内障好，最终还得让你的视力上提升。怎么提升啊？咱亮晶明目组合为啥说国内外都有这么多的医院，这么多的专家包括说认可呢？就是这鹰眼活性肽的这个功效
1: 啊。
0: 哎，就相当于说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嫁接到咱们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大家咱们自己想，你说我们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1: 啊，对呀，鹰眼活性肽有哈。
0: 哎
1: 啊，
0: 所以像你这情况啊，王老师告诉你四个疗程，我这亮晶明目组合用上之后，你也跟好人一样，你将来以后说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出去遛弯去都行啊，是不是？
1: 嗯嗯。
0: 哎，而且大家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我这药吃上之后它没有效果，我不说吗？凡是有任何问题，大家你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那我给你们一个讲理说理的地方，到最终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哎
1: 啊，那这么说我就更放心了，王老师。
0: 嗯，
1: 那我就定四个疗程的吧。
0: 你是什么地区的朋友啊？
1: 啊，我家是抚顺的。
0: 哎，抚顺地区咱们也是30个名额，你排号排在30个名之内才能享受这优惠啊。
1: 啊，
0: 哎，那自己呢打场外电话，自己现在报名订购吧。哎，啊
1: 啊啊，那行。
0: 嗯，好了，
1: 啊，马上打电话再先把药订上。
0: 哎，那王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那好。
0: 哎，再见。
1: 再见，王老师。
0: 嗯，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0: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

0: 老师啊。
1: 哎呦，王老师，我听到你们这个亮晶名目组合这个优惠活动马上结束了，而且名额每天只有30名，对吧？
0: 对，咱们现在呀，因为赠品数量有限，那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呢，现在就这些，所以说呀，每天每个地区呢，给大家现在限量30个名额，也就是说谁呀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咱们就能享受到呢4个疗程半价优惠990块钱，还能得到呢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啊。
1: 哦哟，那太好了。是这样的，我是常州的，我也想报名，不知道这个名额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
0: 常州地区啊，这个据我所了解呢，报名的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也不够用，所以说你要定的话呀，现在呢就得抓点紧，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先把这名报上，活动你才能赶上。那你这样先把你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啊。
1: 哦，好的。
0: 嗯，
1: 哎呀，我也算是亮晶名目组合这个老用户了，
0: 老朋友。
1: 哎，对，我当时就听到你们说啊，4个疗程能治好，能治好，所以我就也买上了4个疗程。
0: 4个疗程用量，咱们俩说不管多重的患者，你多大年龄的患者，就让大家在这个内康复眼病。这个现在呀，咱们说国内不但说没有，就在涨，咱们这也是第一个。这就叫做慢病快治，让咱们的慢性疾病，说你过去治10年8年治20年你也没看好的眼病，咱们就让你在之内就重新给你换一个眼睛啊。
1: 我用了3个疗程了。就是家里剩下一个疗程，说实在的，效果呢的确不错。但是我那时候花了2000多，这将近3000块钱呢。哎呀，听到你们现在搞活动4个疗程只有990，而且还有赠品相送，哎呦，那优惠幅度可大了。
0: 没错，原价呀，咱们老朋友呢是按照这个，原来的价格，包括说滴眼液，咱们也是自己花钱买的，所以说你可能得花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现在呢，咱们990块钱，不但说拿4个疗程的药，这4瓶这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咱们现在呀也是免费赠送。那这说990块钱到现在为止，让大家究竟享受多大幅度的优惠呢？990块钱是让大家真正去看好眼病的，是重新给你们换了一个眼睛的。咱们说990块钱，现在你拿到医院去，你上这个医院找医生给你做手术，你想想990块钱他能做下来吗？对不对？
1: 是呀，哎呀，我是这样的，我先把病情啊跟你汇报一下。
0: 好。
1: 如果我恢复的还慢，我还想参加活动。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王老师给你看看。我记着当时我跟大家说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那我给大家一个你们讲理的地方，而且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个你们自己满意的答复。那你就把你的恢复情况跟王老师说说。
1: 我以前是这个白内障好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嘛，还影响不大。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这个视线啊越来越差了，哎呀，这个窗户纸好像越来越厚的样子，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楚，其实我当时也一直用药，但是不见好转呀，后来啊，这个东西眼前啊又这个出现了这些一点一点的浑浊东西，哎呀，去医院检查嘛，医生也说我是玻璃体浑浊，哎呀，那时候看东西啊，特别看楼房都歪歪洗扭扭的。走路嘛，好像眼前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走路也不稳。哎呀，那时候啊，真的出门都这个影响了。别说工作了。心情真的很心灰意冷啊。直到后来啊，遇上你们亮晶明目组合。真的，我服用了这个没有多少天啊，就发现眼前啊亮堂多了。你看我现在3个疗程用完了。哎呦，这个视力啊，从原来的0.2啊，现在恢复到0.6、0.7了，
0: 很好。
1: 是呀。现在出个门，看个电视、报纸什么，都不是大问题了。哎呀，这下心里高兴了。身体恢复这么好，还能工作了，
0: 这多好啊！你现在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呀。咱们现在能工作、能生活，不用别人去照顾去，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家里人，自己呢还觉得呀，这个生活当中有乐趣了。其实咱们说到这个眼睛啊，你看呢，这对于咱们人来讲非常重要。人，你这一辈子你不可能缺少这眼睛，是不是？没有眼睛的话，那就跟残废人是一样的。尤其说到老了，说咱不单说是胳膊腿好使，那眼睛也得好使。但你怎么样让你的眼睛好使呢？你首先人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为啥我说大家您每天都得好好

0: 转，锻炼身体啊，把自己的体质增强了。你体质增强了，你眼睛的抵抗力也强，所以说他不爱得病。但是得病了，咱们也别怕。我不说吗，亮金明目组合作为咱们这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不管说是你多大年纪，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咱们的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你就剩下光感了，你看我通过这四个疗程的药，通过咱们这用量，就能够让你像好人一样。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王老师说话咱们算数不算数啊？
1: 嗯，
0: 哎，这回呀，咱们说呢，老朋友大家可能听说呀优惠活动，现在呢大家着急了，那过去说咱们花原价买的，现在呢说990块钱省不少的钱，可能大家怕这药不够用。这回啊你也不用担心说这药不够用，四个疗程呢咱们说通过内调外治，我们的口服加外用，通过咱们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青眼酶清除眼部垃圾毒素，通过活眼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包括说黄斑变性，这就等于从病根上给你治好了。哎，再有一个说视力上让你提升，那鹰眼活性肽，咱们这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就是给你增加视力，不单说让你视力提高，你看老鹰眼睛我不讲吗，它还有一个特点，它从一出生甚至说一直到老去的时候，那老鹰的眼睛视力一直这么好，就是靠着鹰眼活性肽它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说你现在呀视力上提高了，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呢，它在你体内当中它也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说你等你到80多岁甚至说你到90多岁，咱们说身体没什么毛病，真就活到100来岁的时候，你不但说你这个眼病不会发，就包括说这个视力上它永远都不会出现低下的啊。
1: 嗯，哦，好的，哎呀，这个有王老师这样的话我也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这回啊咱们活动就不参加了，自己呢好好的保重身体，爱护一下自己的眼睛，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来找我，在这儿呢王老师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哦，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哎呀，我这个家是威海的。
0: 哎。
1: 因为我用的挺好的，我都停月了。
0: 嗯。
1: 停月一个月了。
0: 嗯。
1: 我怎么听着说有活动吧，我就介绍俺这个那个亲戚，俺这个表姐哈。
0: 嗯。
1: 当时这排到第9名。
0: 嗯。
1: 那个但是我这等两天人都给我填了990。
0: 嗯。
1: 那个到现在没给送过来。
0: 嗯。
1: 那你们你说我这就做件好事，但是万一在活动结束了，
0: 嗯。
1: 那么你这怎么弄，我这心里着急的慌。
0: 嗯，您这个呀先别着急。这是自己呢把名也报上了，活动也抢上了，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药还没收着呢。
1: 啊，对。
0: 哎，这回大家可能是药没收着，心里没底儿了，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嗯，我给别人弄的，我当时要给我990，等一下子

0: 当天我这我把倒忙倒忙了。
1: 这回别着急，王老师告诉你啊，只要是你打进咱们那场外电话订上的，肯定就是有你们那份儿 啊。但是不管说排号排到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呀，第一个给大家送货是按照大家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再有一个呀，什么原因呢？就是每个地区啊，可能就是包括路途的原因也好，其他的因素也好，可能就会耽误大家呢这一段时间给你们去送货。但是大家呢别着急，不超过四天都能让大家把这药给它收到。你们着急呀，其实王老师跟着在这块也跟你们着急，我也想让你们第一时间用上药，因为这活动赶上不容易，被别人抢没了。你想啊，原价那是2000多块钱，这现在是990块钱，差多少的价格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只要是订上了，只要是我们场外专家这块有你的名额，有你的号，有你的人名，有你的电话，有你的地址，就肯定按照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给你去送，你们俩就放心在家等着啊。
0: 啊，好，嗯，王老师帮帮忙，给提醒哈。
1: 好，那别着急了，电话呀，既然说也打进来了，把情况呢也跟王老师说说，我给你们看看。
0: 对对对，叫你高兴高兴哈。
1: 对，好。
0: 我这边用的这个两斤明目喝吧，我都停药一个月了，到现在也没发。
1: 嗯。
0: 我得这眼病吧是怎么回事？我青光眼。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0: 打过激光嘞，
1: 嗯，
0: 这个眼压老是高，眼眶都痛，头痛，头晕，恶心，
1: 嗯，
0: 我还长块一张鱼油，
1: 嗯，
0: 哎呀，我是现在我真没想到，我用了这个这4个疗程哈，
1: 嗯，
0: 这不用完了以后吧，
1: 嗯，
0: 我到现在这个眼睛，哎呀，明亮多了，眼压也再没高，
1: 嗯，
0: 都在正常范围的20以上，
1: 嗯，
0: 再说吧，也不头痛了，
1: 嗯。
0: 现在出个门也不用皱皱头爬光，
1: 好，
0: 这些都没有了。
1: 哎，
0: 再从那了以后哈，你就是我就用的4疗程，再没出现过这个眼压高过。
1: 嗯。
0: 再说那块鱼肉吧哈，
1: 嗯，
0: 慢慢自己这么干干消失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那我大夫说，再不行的话就在做手术。我现在担心，上些年以后，今年是67岁了哈。
1: 啊。
0: 你光叫这个眼病，别的病都无所谓。这个眼病，你说有啥的眼，这真是痛苦。
1: 嗯、没错。
0: 哎，昨天那个眼眶痛，又不敢见你出去见个太阳，戴上眼镜也不行哈。
1: 嗯。
0: 现在也可以出去望个人了。
1: 嗯。
0: 也不用皱皱个眉头。
1: 嗯。
0: 也那个东西了，精神头也好，出去跳个舞了。
1: 嗯。
0: 那出去和老人说个话了。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这给这个表姐这介绍，我说你看我这个眼那么厉害，
1: 嗯，
0: 怎么他得赶紧给我钱，
1: 嗯，
0: 哎呀，我这做好事嘛，
1: 哎，这回也是给他买上了，让他的眼睛也好起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咱这亮晶明目组合这疗效啊，其实它的好的疗效。说这么多人呢，大家用上之后，它的疗效好，不是说王老师我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也不是说一个劲儿的说，推崇出来的。其实疗效好不好呢，在咱们老百姓人的心里，对不对？
0: 对。
1: 你这药好的话，咱们老百姓认可，我宁可把我的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别人。所以说，咱这疗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靠咱老百姓的口碑得来的。亮晶明目组合之所以说能够让咱老百姓认可，之所以说这次还要大力的出资，就是靠它的疗效。所以说咱们呢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我承诺大家说之内我让你们像好人一样，我不说吗，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找我王平啊，说我到最终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满意的答案是啥呀，就是让你的眼睛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你的青光眼，说咱们现在呢眼压给你稳定了，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你眼压肯定是稳定啊。哎，卤肉的话呢，我不说当时告诉你不用做手术吧，
0: 哎，
1: 你看不做手术，我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就有一个退役明目的功效，把你的炎症给你消了，让你自身抵抗力强了，它就没有那生长的根源了，它自然而然就脱落就掉下去了。哎，所以说你停药别说一个月呀，我不说嘛，你就停药10年20年，你停药一辈子，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性，不会再犯的了啊。
0: 对。
1: 哎，这回你给他定上之后啊，你这样，你们俩呢，现在放心在家等着，我估计啊，很快也会给你们送到了，也就1天半天的时间啊。
0: 哎，好的。
1: 然后他用药期间呢，有什么不明白，让他自己的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哎，他一定要给那个打电话。
1: 哎，
0: 我说你要先试试，不还办好好以后，你赶紧给王老师打电话。
1: 嗯、好、哎，那这样吧，我在这儿啊，等着他的好消息啊。
0: 啊，好的。
1: 哎，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400-055-757。

0: 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王平。
3: 啊，我听了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又能治愈的眼病。
2: 四个疗程啊，咱们这是用量。那说不管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多大年纪，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视力啊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你是 0.0 几的视力，你或者你就剩下光感，咱们这四个疗程这都能让你们眼病好起来。但是你要失明了，你可别找王老师来治，因为我这块对于失明的患者我是治不了的啊。
3: 啊，我是这个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啊，我听说这每天这活动这名额就有30个名额，我现在还能不能有名额了？
2: 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30个名额呢报上名之后啊，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四个疗程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但是具体啊说咱们各个地区排号排到多少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问啊，但30个名额确实不多，那这大家得抓点紧，你这样赶快把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啊。
3: 行，我也不怀疑这个、哎、这个药的效果，因为我的周围里头啊，好几个他们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效果都挺好。
2: 哎，
3: 这不我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了
2: 啊，
3: 反馈的信息啊，哎，有的皮肤还严重，人家都治好了。所以说我这个赶这个活动啊，我也想把我的眼病治一治。
2: 好，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说来我这个眼病啊，这都自从到现在，我这个青光眼呐、啊、是越来越严重。眼压高，眼压这胀疼。高的时候达到过24.5。哎呀，憋得这难受，头也难受。哎呀，整个人呐、
2: 啊，
3: 你说这看东西啊也不行，老模糊。有时候看东西啊还怕光。哎，你说就像这种情况，我这个人倒是没了眼睛啊，心里就烦。哎，干什么事也没信心了。门我也不敢出，就因为这样，家里人呐、
2: 啊，
3: 你不干脆哎别出门，让家里人老操心。蒙着你要是如果这个磕着碰着是别人啊，碰着你把别人碰着，这都是麻烦事儿。
2: 对。
3: 哎，所以说呀，我就在家里也是闷得慌，憋得慌。哎，这不就我这不听节目啊？哎，听广播，哎，这听来听去，这不听到王老师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这我就听了一段时间。哎，好多的眼病啊，人家用的效果不错。
2: 对。
3: 哎，这正好听说又有活动。哎，我也想参加，就是30个名额吗？我也不知道今天我打进来我是不是能报上名。
2: 好。
3: 让你看，就像我这种情况买。就是参加咱这个买够80天。还用不用再少买点这个好好巩固一下呀、
2: 不用啊，大家买那么多。我说过了，大家好，肯定让你之内。咱们说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出去遛弯去都没事儿。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道，它就是专药专治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的。不管说是你多长时间眼病，说你是糖尿病眼病也好，高血压眼病也好，咱们外伤性引起的眼病或者是老年性眼病，都是在咱们主治范畴之内。而且这亮晶明目组合和你过去说你用的药它治疗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咱们这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的药，从这个咱们眼病的病根上给你去治，专门给你降肝火提高肾气，让咱们肝肾功能恢复正常。而且它这里边3种有效活性物质，那是它其他所有的药也好它所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青眼酶活血素还有这鹰眼活性肽。所以你的眼病啊，这个像青光眼啊，也是在咱们主治范畴之内，通过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就通过这4个疗程的药，王老师让你的眼睛重见光明，就让你像好人一样，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啊。
3: 多长时间就能看到效果呀？
2: 见效的话呀，非常快。咱们说用上见效，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就不胀不疼了。4个疗程不单说青光眼好了，视力上能提升啊，就达到0.78以上的视力都不成问题的啊。
3: 那好。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
2: 对，这次啊你抓紧时间去报名订购，因为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呢30个名额确实不多，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被别人抢没了，到时候你按原价去买。所以现在啊你放下我的电话，赶紧跟场外专家及时把名报上，把活动参加上，少花钱来看病啊。
3: 哎，好的，
2: 啊。

0: 老师，我明白了。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树叶会变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在秋天的公园里被那一抹抹红的炽热的枫叶打动过？可你有没有想过，树叶为什么要变红呢？毕竟变红需要消耗能量，而那时的树叶已经快退休了，它们不是应该节省力气准备掉落吗？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拍美照？当然不是。在夏天，叶子是绿色的，是因为叶绿素在帮助树木进行光合作用，吸收阳光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气温变低，阳光减少，树木开始断供叶绿素，于是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显现出来。黄色和橙色是叶子里原本就存在的色素，比如类胡萝卜素，而红色是特别的，它是来自于花青素。奇怪的是，这种花青素是树在叶子快掉落时专门合成的，是后天生产出来的红。你没听错，它是特地变红的。为什么要费劲变红呢？科学家一开始也觉得奇怪，直到英国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一个猜想，红叶是树木对昆虫说的一句狠话，别来惹我，我不好吃。红色在自然界里常常代表警告，有毒的果子是红的，警戒的昆虫是红的。于是科学家猜测，秋天变红是为了吓跑那些打算冬天来啃树皮咬嫩芽的害虫。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后来研究者在中国发现，野生苹果树的叶子更容易变红，而园艺师培养的那种好吃的苹果树反而不怎么变红。为什么呢？因为人工选择的是

0: 是果大味甜的品种，不再注重对昆虫的抵抗力。另一种说法是，红色的花青素有抗氧化功能，可以保护叶子不被阳光晒坏，帮助它们更顺利地把最后的养分输送回树干。简单来说，树叶变红，可能既是对抗虫子，也是最后一场自我保护的谢幕演出。总结一下，叶子变红不是因为死亡，而是有着生存策略。红色花青素可能帮助树木防虫、防晒、防冻。自然界的美丽常常藏着一份智慧，所以秋天的红叶不只是浪漫，更是科学的杰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能听见吗？
1: 老伙计，我来看你来了。
0: 我工作上碰上一个大难题，想给你说说。
1: 有些话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今天我不得不说了。
0: 小时候常听你说南水北调是你心坎上的事。
1: 当初你说等在沿江村富裕了，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0: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到2014年，咱南疆的水就要往北京调。
1: 如今在沿江村可是全县的富裕村呐。
0: 爸，我还要告诉你，沿江村又要移民。
1: 老伙计，你看是咱。

0: 野子都扎马场。哦，山上的剧院已进入了升国旗，还有咱草编厂的产品呐、都销到国外去了。你再看看江边养鱼的王祥，一排排的看着喜欢人。
1: 爸，为了不给乡亲们增加压力，我没有向他们提过你。
0: 老伙计，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
1: 可现在

0: 站长病成那个样子，还在坚持工作，我坐不住，坐不住啊！
1: 大叔，
0: 何书记，
1: 还是叫我下。

0: 这条丹江，就有了这丹江号子。一代又一代的沿江人，就是在这号子声中长大的呀。
1: 是啊，声声号子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沧桑啊。
0: 在沿江村，除了这丹江号子，年岁最大的就是这棵老槐树了。
1: 老槐树？
0: 是啊，沿江村大部分都是翻迁回来的移民，大家回到了丹江，没处可去，就在这棵树下遮风挡雨。时间久了，这棵树啊，就长在人的心里了。

0: 国家为了帮助我们致富，下派了好几批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何工就是自愿到沿江来的，我们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当时他拿了一把龙须草，说咱丹江边到处长满了龙须草，家家又都会编织手艺，可以因地制宜办个草编厂。为建厂啊，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厂房建起那天，我们俩就在这棵老槐树下喝了整整二斤老白干儿啊。他说这棵树见证了沿江村的变迁，是我们村的宝，大家要好好的护着留着。哎，那年七月他到湖北出差采购机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风浪，翻了船，最后连件衣服都没捞着。我们跪到丹江边说，何工啊，就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把命给搭上来，我们村儿永远也忘不了你呀。如今沿江村是全县有名的一民致富示范村，我总不能告诉他俺又要移民了，他的心血白费了。你说他在九泉之下能甘心吗？
1: 他能安心，他一定能安心，因为他说过沿江人从来不怕困难，在他们脚下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0: 你是丹丹？
1: 我是丹丹。
0: 孩子，你怎么早说呢？
1: 我怕你和乡亲们思想上有包袱。
0: 你妈她好吗？
1: 不是她，这回我到咱县工作，我妈还嘱咐我说，南水北调是公家的大事，你是公家的人，一定要干好公家的事啊。
0: 孩子。

0: 老茶叶们，
1: 前几天呢，我到俺的地开了，那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那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每人平均在25平方，还有医院、学校、超市、健身娱乐广场，对不对？这条件啊，那城里人都比不上啊！
0: 哎，真的。
1: 青山叔开始说了啊，咱们村啊是咱们全县的民事店村，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0: 你上哪支书当当奶牌
1: 啊？你不信？
0: 不信？
1: 走，咱找老师说去。
0: 走，快点，
1: 走，
0: 快点，
1: 走吧。
2: 哎呀，这警察咋的呀？
3: 咋回事啊？
1: 就是
3: 这样，是不是为了一件事抓人呢？
0: 哎呀，行，今天为一件事抓人，咱能当县令。
1: 说了一句，
2: 走。
0: 你们这是干啥去？哎，还欠村里边的不公吗？哎，我跟你说，警察来了，这是厂里哪一出？是不是要抓人呢？抓人！
4: 刘柱由于移民而被退婚，一时恼怒砸了何书记的车。而当刘柱得知何书记一直为自己的婚事奔波，自己却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后，懊悔不已。
1: 你知道何书记今天开车干啥去了啊？去你老丈人家接槐花去了。你老丈人已经答应把槐花嫁过来了。

0: 这是霍利的种植资料。雷夫会开车，可以加入那里的运输公司。
1: 好，好，谢谢。
0: 老汉过去后，可以在河边搞水产养殖。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你们遇到难处了，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2: 谢谢，麻烦大家。
3: 为了支持祖国的建设，沿江村的九位共产党员率先移民。
0: 就让我们重新挺起这面光荣的旗帜，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
4: 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
5: 好。
4: 为了再创移民工作新第一，来，让我们端起这碗丹江水，为自己壮行。
6: 为自己壮行，
7: 为自己壮行。

竟然这样子吗？

何书记，麻烦你一件事。工作中我脾气急躁，说话处有时不免会伤害到乡亲们，你替我向他们赔个不是。何书记，最后我还有一个请求，千万不要把我走的事儿告诉我那80多岁的老父亲，就说我随意命。

0: 你以后一定要扎下根，富起来。
1: 何书记，放心吧。
2: 金锁，我老了，这把镢头就传给你。
1: 老支书，放心吧，不管咱们走到哪儿，一定会扎下根，富起来。
3: 对，扎下根，富起来。
2: 南疆啊，我们要走了，
3: 我们要走了，
2: 我们这一走回来可就你的喜怒哀乐再也看不到。

0: 俺带走了一块龙皮草，俺带走了老槐树下的一盆黄土，还有一样，俺想带走，可就是带不走，只好把你留下。那就是俺的祖宗啊，祖宗，俺求了一件事儿，求恁在10年、20年、100年之后，不要忘了这些离开你的娃子们呐、啊。
1: 别忘了我们
0: 呀，祖宗啊，我们给

呀。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

而救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
都是完全有机食品。

这个一点都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
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药或者是下药，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是什么？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
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

0: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

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

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需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汪君直教授啊，

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俊植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
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

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都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
解决你堵了血管的

0: 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

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

0: 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 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

0: 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讨厌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是不是也见过这样的场面？猫一碰见水，就好像触电一样四脚乱蹬，拼命逃跑。哪怕是一点点水珠，都能让它惊慌失措，连浴室门口都不敢靠近。为什么猫这么讨厌水？它们是在演戏吗？还是天生怕湿？其实背后的原因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今天的家猫其实是非洲野猫的后代，这种猫生活在干燥少水的沙漠地带，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河流或者湖泊。也就是说，猫的祖先根本不需要靠游泳或者接触水来生存，所以它们在进化中也就没发展出喜欢水的本能。不像老虎、豹猫那样会游泳，甚至在水里埋伏猎物，猫更擅长在旱地上悄无声息地扑杀老鼠和鸟类。水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是一个陌生难以掌控的存在。你有没有想过，猫为什么舔毛舔个没完？那是因为它们特别在意清洁和气味，但一旦被水浸湿，它们那层柔软的毛就会变得湿重又贴身，行动缓慢，极度不舒服。更严重的是，水可能冲淡猫身上的自然气味，甚至带来自来水中的异味，这会让它们感到不安。对猫来说，身上的味道就是它的身份证和朋友圈名片，失去这层气味就像我们突然失忆了一样陌生和焦虑。猫是一种高度敏感、偏爱熟悉环境的动物，突然被水泼一下，被强行放进水池，对它来说就像突遭袭击。它们的神经系统会立刻进入逃命模式，不是讨厌水本身，而是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湿冷陌生感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不过，不是所有猫都怕水，像土耳其范猫、缅因猫这些品种就对水情有独钟，有的甚至能游泳。关键在于有没有从小接触水，是否建立起积极的体验。如果小猫在幼年阶段就经常玩水，洗澡的时候有好吃的奖励，它们长大后可能就不怕了。当然了，每只猫的个性不同，有的猫从小泡澡也不爱水，有的猫从来没洗过澡，反而对水很好奇。总结一下，猫讨厌水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祖先来自干旱地区，根本没必要接触水。湿毛让它们的行动迟缓，感到脆弱，被冲掉的气味带来身份混乱，陌生又突兀的体验让它们神经紧绷，再加上一点后天的吓怕经验，怕水就成了猫的标签。但别忘了，不是所有猫都讨厌水，只是大多数猫在被湿的那一刻都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比如1993年参与戏曲小品《群丑争春》，其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名家。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

老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新娘。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韦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院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韦川，跟着

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数年两桌子热板凳，铁叶的磨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军校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民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官丑又成事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术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运势名丑李小虚，专攻丑行，宗祥浮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7: 小姐，

给我喊喊强啊！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那生下一枝花木兰。

须观摩，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呀。匆匆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会演出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位老戏迷都爱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音不准，或者咬字不真，或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了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感觉很不吉利。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了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要因姓而异，姓侯的又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

口的鲜果子吃。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你姓牛，牛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进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牛得草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啊，李老给我取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勤提耕作了。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励志为牛，益为人民。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眼，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胆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不做大贪，现在穿着白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牛德草虽然是丑角演员，但并非是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那样，仅靠幽默滑稽的身段动作表演来赢得观众喝彩。其作品中不但有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演，同时还有富有牛派韵味的唱腔和幽默风趣的念白表演。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在让人发笑的同时，让人体会到深刻的伦理内涵。香港大公报在评价牛德草时，曾把东方卓别林的美名给予他。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3: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啊
4: 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说着可打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羊，一口吞你见

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1: 好，见过太爷。
3: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我误杀死的。
3: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1: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3: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1: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3: 华公，
4: 是
5: 华公。
6: 称呼你
1: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3: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7: 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5: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3: 大胆的告命，你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命女，连伤二命，有勇厚礼，毁掠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5: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3: 啊！
8: 大理寺公文道，
9: 请
10: 请。
8: 平原县令堂城听命，
3: 在
8: 西落后之期严氏，以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9: 遵命。
3: 将军，请旨官仪歇息。
7: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5: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5: 老娘我不

0: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哎，我是您老公公。
1: 呸！
0: 哎，哟，剥去凤冠霞帔。

上仙，丫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品那芝麻小官？沈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
1: 把那相公的看到了，咱的家乡像那模样的长得挺大的嘛，他的天天的毛毛的多小呀呀，我的管他多的长啊，也不得他大家不管他十九的岁呢，小的人的也得有十七了吧，女娃的女娃的穿着回来陪我那狼狈的女的嘛，人人的夸这才是那不巧不珍惜，我的现成的女婿我拾到了家，我越死越想越高兴，说一想过你听个人家，你们你听啥，你家的家那么大，只要拿下有你的家，我的钱的么的来问到了我的家乡，你快说快说吧，你快说快说吧，你快说快说快说，你快说吧，
2: 小姐
3: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母，生下一个花木兰。

0: 平安才来个了媒婆啊，潘金那个亮，那么张飞径直跑了跑了跑了马无太叫发现。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传统的豫剧古装戏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蓄，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久演不衰。牛德草创造的牛派艺术已经成为豫剧中一个有标记的文化符号。牛派传人中的四草一金都在继承和发展着牛德草的牛派艺术。那四草一金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鹅草旺、小牛德草、牛小草、张仙草、金不换。牛派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成为河南著名的文化品牌。

0: 上不下联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丫头还没踪影呢，丫头们升堂了。你上哪儿去了呢？丫头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升
1: 堂。哎，
0: 干什么？
1: 太爷，太爷，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甲老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

0: 找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姨三生意，你仨分吧。
1: 啊，谢大爷。
0: 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我茄子了，黄瓜。
0: 啊，
2: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就这了。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吧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哦，太爷，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2: 没事，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士。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士？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2: 丁老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2: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2: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士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2: 来了。
0: 好，来人，
1: 张百顺、张吉士上堂了。
4: 哎，喜事变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0: 太爷，你上哪儿去了？
6: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2: 正打官司
1: 呢，接哪手了你？
0: 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你看，
4: 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1: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女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1: 谢大爷。
0: 黄瓜，
2: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2: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士
5: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

0: 是一家呀。
1: 他俩是一家。
2: 什么？
1: 他俩是一家。
2: 啊，闹半天那俩是一家呀。
3: 真是。
2: 哎呀，哎，那不用说，那俩也是一家了。
3: 那俩可不是一家。
2: 胡说，那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太爷，
4: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这不是存心来混吗？
2: 咦，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5: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2: 啊，原来如此啊！
0: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2: 耶，有理啊！
0: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2: 哎呀，好嘞好嘞，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絮的配。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唠唠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
1: 嗯，
0: 另外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嗯，
2: 宝新好。
1: 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
1: 嗯，
0: 杨老师
2: 欢迎。
1: 哎，
0: 嗯，昨天您给我拿的这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哎，让我实实在在的震撼了一下。
1: 嗯，
0: 我第一次啊对这两位药材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验，这个口感，那个药材的搭配，还有炮制的这个技术啊，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的。
1: 嗯，
0: 说实话直到现在啊，我对那个铁皮石斛那个西洋生颗粒啊还是念念不忘啊。
1: 嗯，
0: 啊，
1: 杨洋。
0: 嗯
1: 嗯，要不是现在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青补双宝，
0: 嗯，
1: 它太稀缺了。
0: 嗯，
1: 那我老杨，我今天我就直接带几盒送给你，因为这两味仙草啊采收太难了，
0: 可不是吗？
1: 特别不容易。
0: 嗯，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它太耗时间了。
0: 没错，
1: 你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实验室里，
0: 嗯，
1: 这个存货都不多。
0: 这个确实啊，我特别理解您这个说法。首先来说啊，这是老师的方子，
1: 对
0: 对吧？又有您的这个提纯升级，对吧？
1: 嗯，
0: 又是很多啊这个优质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头好。哎呀，昨天您也接到大家电话了，
1: 接的太多了。
0: 哎呀，太热情了，
1: 是，
0: 真的是好多朋友都说了，都问我们这个演播室在什么地方，录播间在什么地方，直播室在什么地方。嗯，赶紧要到门口来，要去面见您，要去好好聊聊这个事情。
1: 嗯，
0: 是吧？确实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品质好，包括一部分正在用的朋友，大家自己去打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赘述了。
1: 嗯，
0: 就是太多朋友去推崇这款铁皮石斛的西洋生颗粒了。
1: 嗯，
0: 确实能够让身体硬朗，是吧？
1: 对，
0: 没病没灾儿，
1: 对，
0: 是不是？我作为就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是吧？我也希望能用上，但是更多的我希望能够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您的老粉丝、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嗯，
0: 赶紧提供上。
1: 哎，
0: 等不及呀，啊！
1: 杨洋，嗯，你现在和谁一伙儿啊？现在
0: 我和你们都是一伙儿，
1: 都是一伙儿。
0: 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1: 嗯，
0: 我跟张老也站在一起，我们现在就站在一起了，对吧？
1: 我跟大家说实话，
0: 嗯嗯，
1: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
0: 嗯嗯，
1: 是我老师的方子，
0: 对呀，
1: 然后又经过我的提纯，
0: 嗯嗯，
1: 再给许多，就是咱说老干部也好，老人也好，给他们服用以后，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的，
1: 哎，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实验室里啊，那每一盒都是有数的，那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多。杨洋，我说心里话，我掏心窝子说啊，
0: 嗯，
1: 我实在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0: 咱们呢，杨老师，我提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
1: 嗯，
0: 就是咱们尽最大可能满足，因为咱听众对吧，千千万万万千，
1: 嗯，
0: 而且来说覆盖面要这么广，我理解现在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山南海北的都有，
1: 有，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说每人都能够去满足你们的用量需求、馈赠，然后这个留存，我们确实很难，大家也理解我们。
1: 嗯，
0: 但是关键杨老师，咱得尽心尽力。

0: 我知道您一向是这么为人做事情，对吧？但是这一次可能相对来说难度比较高一点，
1: 是，
0: 但是越难的事情大伙儿不才只能指望您嘛。
1: 嗯，
0: 咱甭说咱几万盒杨老师，我代表大家啊，就是希望您哪怕几千或者就几百，对不对？
2: 嗯，
0: 但只要您不把这颗粒按粒儿给大家准备，对吧？咱按盒来就行。关键是让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真正能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吧，
1: 嗯，
0: 把这个能够拿到手，能够用到自己的身上，能够感受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效果，那就是能帮大家解决了一件大事儿。您觉得呢？
1: 嗯，杨洋你说这个对，
0: 对吧？
1: 非常对。
0: 嗯，
1: 昨天我听完大家的需求以后，我下了节目，我就和我师傅俩就聊到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跟我师傅聊聊这事儿以后啊，因为我师父那也是医者仁心，
0: 嗯，
1: 一生也是在做善事儿，尤其是我师父就说啥，说咱们保心呐，
0: 嗯，
1: 每年咱都有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内供这个份额，
0: 嗯
2: 嗯，
1: 加上我们做研究期间还留一些剩余，
0: 嗯，
1: 然后我和我师父呢，我俩就研究决定，
0: 嗯，
1: 就把身边所有能调动的这个存货，
0: 嗯。
1: 我全拿出来了，
0: 嗯嗯，
1: 拼拼凑凑，也就是186盒，
0: 186盒，
1: 对，
0: 嗯，这最多现在目前为止是这么多，
1: 对，
0: 行，行，这样我替大家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好不好？这确实啊，尽最大可能了，给大家提供了现在大概186盒的这样一个库存量，
1: 嗯。
0: 这大家也理解杨老师啊，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的限度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已经是自己不留了，
1: 是
0: 要献给大家了，所以这186盒是老师通过各种渠道这么凑出来的，
1: 嗯，
0: 留给各位的，嗯，对吧，嗯，
1: 但是今天呢，也借着电波吧，
0: 嗯嗯，
1: 我也跟收音机前，
0: 嗯，
1: 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说声抱歉了，
0: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
1: 为啥抱歉呢？
0: 嗯，
1: 因为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这回只有186盒，
0: 嗯嗯，
1: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想试试，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真的，哎，真的没办法照顾到所有人，
0: 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说声抱歉，
0: 哎呀，
1: 就186盒，
0: 那目前为止是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事儿不能怪您，
1: 嗯，
0: 是吧？这186盒，反正。大伙儿，反正就你分分，我分分，是吧？尽量解决186位朋友的需求，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首先来说，这个药材呀、技术啊，这些都是优中选优，
1: 嗯，
0: 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对于咱们社会啊有贡献的一些啊非常优质的人才，现在也在用我们这个，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价格啊。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高一丢丢，
1: 嗯，
0: 对吧？所以杨老师，我们，既然现在有186盒了，咱们也同着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各位家人朋友，咱们打个天窗说亮话，
1: 嗯，
0: 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普通的啊，
1: 嗯，
0: 老百姓能承受得了吗？
1: 能，
0: 能吗？
1: 能。
0: 哦，
1: 杨洋呢？既然我和我老师啊，
0: 嗯，
1: 来做这档节目，
0: 嗯，
1: 其实我就是让。每一位听众啊，
0: 嗯，
1: 都能收获到自己的那份健康，所以我老杨说句什么呢，
0: 嗯？
1: 钱不是重点，
0: 嗯，
1: 也更不能成为啊，大家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个高高的门槛
0: 儿，嗯，
1: 所以呢，我也就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0: 嗯，
1: 这186盒
0: 怎么样？
1: 不要钱，直接送给有需求的听众朋友，所以你想要的话。就趁这个机会啊，打电话，免费报个名，你抽到了你就包邮送到家，亲身体验一下。师傅，我自作主张了啊，行吗？
2: 好，宝兴说的对啊，
1: 嗯，
2: 我赞成他这种医者仁心的这种做法，
1: 好，
2: 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呀天哪，我代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各位叔叔阿姨，包括您的各位粉丝朋友，首先感谢杨老师，
1: 嗯，
0: 也要感谢张老，真的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
1: 嗯
0: 啊，
2: 嗯，
0: 那咱们就该分享分享。
1: 没

0: 问题，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听众不止186位，但是相信这186盒足以去感动，包括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朋友感受到我们节目的温度和力度。
0: 嗯，
1: 好不好？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啊。原料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西洋参也是名贵药材当中的佼佼者，更何况这是两大顶级这个药材组合，这种剂型各位听好了，在市面上是根本见不到。
0: 嗯，
1: 所以各位要格外珍惜，尤其是刚刚我们杨老师分文不取啊，一分钱不要，顶好的宝贝，各位想要的话，此时此刻导播老师来热线开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免费领取。
0: 嗯，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免费体验吧。
1: 哎呦天哪，太感动了。
0: 其实杨洋你想一想，为啥我刚才我老杨说，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很激动。
1: 是是是。
0: 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收音机前有很多饱受心脑糖，包括三高，甚至风湿骨病，甚至我们说有的长了不好的东西，做过手术的。你一旦走进他们的家庭啊，
1: 对，
0: 你才真正体验到为了治这个病啊，治残，治困难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希望可能这186盒呢，没多少份额，但是我希望能够照顾到186个家庭，
1: 已经太棒了。
0: 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为自己争一个名额。
1: 是的，赶紧吧，拨打进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的朋友啊，您就有机会可以免费领取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包邮到家，免费送。再次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但是各位数量有限，只有186盒，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好吧？我就不跟大家抢名额了，好吧？您就赶紧打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这是我们杨老师老师的配方，包括老师有升级啊，
0: 对，
1: 还有啊科研级别的这样一个加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先打电话就先有机会能够得到它，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1: 各位有钱都买不到，节目当中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赶快拨打，免费领取。
0: 杨洋，你刚才提到这个科研级别，
1: 对，
0: 这个门槛特别高，
1: 咱都有专利号啊。
0: 对对，为什么我提到门槛特别高呢？因为它的指标非常的严苛。首先，第一个，达到科研级别的，你得满足4个条件。
1: 四个条件啊。
0: 对，第一个就是方子的配伍，必须经典。
1: 那是。
0: 第二个，道地的药材。
1: 嗯。
0: 第三个，炮制的工艺按照古法。第四个，科研技术必须严谨。
1: 对 对
0: 规范。四个方面都得完美达标。
1: 除了具备4点之外，还有这4点能够达到也是相当难。
0: 对
1: 对吧，门槛高啊。
0: 对，
1: 各项指标都得是极其极其严苛。
0: 对
1: 对吧，
0: 对。其实首先呢，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西洋参颗粒呢，
1: 对，
0: 我们说吃水咱别忘
1: 打井人，
0: 打

0: 津人，
1: 嗯，
0: 这是我师父的房子，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师父呢，一贯呢，他强调就是推陈出新，
3: 多好，开明，
0: 嗯，对，他最擅长的就是说，让不同的药材碰撞，
1: 嗯，
0: 擦出这个新的火花，
1: 嗯，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3: 是
0: 两者相合，起到1+1=2的这个清补效果，
3: 多好啊！
0: 也就是一位名人曾经说过，给我们提过的一句话，
1: 嗯，
0: 说一剂汤药两仙草，
3: 哦，
0: 清补双宝，十倍好，就是他来的，
3: 太棒了！
0: 尤其是收音机前，
1: 嗯，
0: 啊，许多有三高，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心肌供血不足，以及有糖尿病，
1: 嗯，
0: 慢性病、老年病的，你用上，你都会看到效果。
4: 是，
3: 嗯，
4: 宝轩说的对啊，你像这个《神农本草经》说呀，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
4: 补五脏虚劳，久服精神延年呐、
0: 啊。对，久服精神延年，道地。药材，
1: 嗯，
0: 你看，我们提到这个第一个这个铁皮石斛，也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去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3: 这个岩养石斛我们都听说过，
0: 嗯
3: 啊，但是岩养石斛我粗浅了解啊，它生长的地方，整个环境啊，好像就是。比较险恶，
0: 对
3: 对吧？
0: 对，
3: 所以就进山要去找的话，那个过程肯定是险象环生吧？
0: 对对，十万大山，
3: 嗯，
0: 位于广西啊，
3: 嗯，
0: 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
1: 嗯，
0: 它喜欢什么呢？
1: 嗯，
0: 喜欢湿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你还不能水太多，不能它怕涝，
1: 嗯，
0: 所以它只能生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上，
1: 嗯，
0: 这个光照，这个光照是多少呢？是2000到8000勒克斯，
3: 哦，
0: 就是说啥呢？它就像那个，就像老百姓总说这样的话，说北有人参，南有石斛，
1: 嗯，
0: 就是这个石斛它生长的环境，铁皮石斛，你得是半阴，
1: 嗯。
0: 你说你还得有光，
1: 嗯，
0: 你还不能直射我，
1: 嗯，
0: 你还得是散光，
1: 嗯，
0: 还得是5年以上。你比如说，我们说为啥叫岩养？岩就是岩石的岩啊、哦，岩石的岩。这个岩石里面有什么呢？有钾，
3: 嗯，
0: 钠，
3: 嗯，
0: 钙、镁等等等等这些元素。
3: 嗯，
0: 他喝的是什么？喝的是山涧里留下的阳中之阳的那个泉水。
1: 嗯嗯。
0: 并且它常年呢和寒和露水为伴，
1: 嗯，
0: 所以这也为铁皮石斛啊，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营养，
1: 嗯，
0: 也赋予了它优秀和突出的药用价值，
1: 嗯，
0: 你看我们当时采收以后的那个铁皮石斛，它是铁绿色，最顶级的就是铁皮，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3: 哦，
0: 3烘9揉，
1: 嗯，
0: 炭火低温，
1: 嗯嗯，
0: 所以整个的抛制过程需要整整30天。
3: 哎呦呦呦呦！
0: 一个月抛制完毕了，
1: 嗯，
0: 为了保证铁皮石斛内酯的这个纯粹，
1: 嗯，
0: 还得进行双段截除，就像我们吃甘蔗似的，甘蔗你不可能两头甜吧，
1: 嗯，
0: 要中间那段，只保留主根那段。胶质的复制区，
1: 嗯，
0: 所以让铁皮石斛保留的是标准的3段式的高品质，也就是胶质极其浓郁。
3: 哎呦，刚才我听说您说18道非遗炮制工艺，
0: 对，
3: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是啊，
0: 还得是炭火低温，
3: 嗯哟，嗯，
0: 提到这18道古法的工艺啊，
1: 嗯，
0: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3: 哦，
0: 一个非遗的记忆。
3: 嗯嗯。
0: 你看古时候啊，
3: 嗯，
0: 十万大山里的老药工，
3: 嗯，
0: 他采摘石斛是非常的凶险。
3: 嗯。
0: 那采在悬崖上，我师父应该知道，在悬崖上你这是采石斛是什么？

0: 九死一生，对吧？你得来的那个仙条那是用命换来的。所以整套十八道工序全程手工，耗时是30天。首先我们从源头开始，比如采回来羊，采回来了，我们先进行人工的挑拣，挑拣的挑好的，对吧？
1: 对，然后清洗，
0: 清洗完了你得分级呀，然后留下优质的石斛仙条。
1: 全程，我们用桑木炭低温慢火。提到桑木炭呢，我就想到李时珍的古训。说什么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一切仙药不得伤财，坚不服。这是一句话。另外三次这个炭火的烘烤，九遍的手工的揉捻。
0: 慢慢的脱去水分，然后还得综合石斛的微寒的性，还得揉开你的纤维，还得锁住你饱满的胶质，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啊，对，你样样需要得吸出来，所以老药工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颗石斛都是脱胎换骨，也是工匠用生命换来的。
1: 你看过去啊，过去的时候，一户那个药房的匠人，一辈子就钻研这一门手艺，
0: 师徒口传心授，火候啊，力度啊，时间呐，全凭经验，可不像是像现在机器，机器无法替代。这也是为啥这项技艺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
1: 哎呀，说的太对了，那您刚才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必须是一切仙药不得伤财兼不服，是有这么句话吧？
0: 李时珍说的。哎，那为什么要用桑树来煎这个药呢？为啥说李时珍说用这个一定要用桑树这个材呢？李时珍说，伤乃其星之精。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桑树啊，它是天上的七星的精气所化。
1: 是古人天人相应的说法。你看古人把这个东方这个风星与东方的神木给绑到一起了。28星宿的这个东方的青龙，青龙那不叫北斗几颗星，北斗七星啊，对，它这个28星宿这个东方这个青龙，它是四颗星排成了那种簸箕形。你这个伤财煎药的过程中，
0: 它借了天星封木之气，增强了它的延年益寿的功力。这个也是十八道工序里的点睛之笔。所以等烘揉药条定型完成以后，我们会精准的截掉石斛两端的药效薄弱的部分，只保留多糖最富集的中段。所以整套工序下来，三斤
1: 新鲜的石斛，才能出8两品，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对，这也是古法非遗代代相传的价值所在。哎呦，听完之后啊，真的是茅塞顿开啊！如果有机会，咱能看看，那更是大开眼界了。正是这个老药工的匠心工艺，才能造就了这款优质的青浦双宝啊！各位， 敲黑板画重点，今天杨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到的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只有186盒，一共只有186盒啊！各位，免费送给大家，各位赶紧拨打
2: 400-909-1779
1: 青浦双宝包邮到家啊！杨老师，这个胶质这么浓郁，
0: 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一定相当高吧？刚才我也提到这个胶质啊，就是胶质就是多糖。这个多糖啊，我得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多糖它可不是我们说的红糖和白糖，它是脯苷聚糖。啥叫脯苷聚糖呢？就是葡萄糖那个脯， 因为人体的三大能量嘛，肝是甘草那个肝，聚是聚合的聚，脯苷聚糖。说我为啥强调这个呢？脯苷聚糖的含量越高，它的滋阴、养胃、抗衰老、增强免疫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功效越强。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已经超过了58%以上。
1: 多少？58%以上？
0: 对。
1: 哎呦，杨老师，
0: 哎，
1: 我粗浅的了解啊，
0: 嗯，
1: 咱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就已经是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对，
1: 58
0: 还多
1: 20，哎，那我数学不太好啊，但是就是最起码是两倍还得拐弯啊。
0: 对，
1: 哎呀，这个厉害啊，这个。
0: 当然我刚才提到铁皮石斛，
1: 嗯，
0: 他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啊，
1: 嗯，
0: 西洋参，
1: 嗯，
0: 哎，他两个配成神仙对药，
1: 嗯，
0: 西洋参首选长白山的西洋参，白山羊参，
1: 嗯，
0: 还得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长白山的北坡呢？北坡啊，它有一种特殊的土叫玄武岩，
1: 嗯，
0: 风化土，
1: 那，
0: 这个土孕育了极其罕见的硒和锶这种复合的矿物质成。
1: 哎呀，这个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不单是长知识，而且长能耐，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稀有的这样一个物质，这种生态环境和这种矿物质，
0: 嗯，
1: 那是最好的这个滋养孕育中药材的温床了。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像苍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寒地，
1: 嗯，
0: 黑土，
1: 对，
0: 吸足了5到7年的苍白山的龙脉地气，
1: 嗯嗯嗯，
0: 所以每一只参都清润滋补，
1: 嗯，
0: 再配合九大仙草的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一清一补，功效互补，
1: 嗯嗯嗯，对，确实啊，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和这个掺和到一起，
0: 嗯，
1: 就是一加一。已经不是大院大于十啊，啊，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10倍好啊，
0: 嗯，所以这套古法啊，18道工序完成了提纯、锁效、定型，再叠加上刚才杨洋也讲到的生物破壁的专利技术，
1: 嗯，
0: 形成了古法打底，加现代科技的升级，最终
2: 是
0: 轻补双宝。
1: 嗯，没错啊，
0: 嗯，
1: 老师，
0: 哎，
1: 这个是第四个条件了。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一环节至关重要。
0: 嗯，
1: 啊，杨老师对铁皮石斛跟西洋参进行了升级提纯，
0: 嗯，
1: 把两味药材药性放到一起啊，啊，进一步的激发，才能让药效成倍翻身。
0: 对，破壁提纯以后啊，它这药效提升的同时，服用也特别的方便。
1: 嗯，
0: 提纯破壁的药材最终给制成了颗粒，高倍浓缩，口感顺滑，
1: 嗯，
0: 入口即化，
1: 是，而且来说呀，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这个光听啊不如去体验，我是真体验了，
0: 嗯，
1: 而且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用水一冲立刻就融开了，
0: 嗯，
1: 口感特别丝滑，而且那种醇厚的药香啊从鼻腔里边就怎么讲，四个字，沁人心脾，回味悠长。
0: 对，
2: 嗯，
0: 对对对，你看高倍提纯以后，也就是把轻补双宝的口感提升了不少，
1: 嗯嗯，
0: 入口没有药材那种苦涩和难闻的气味，
1: 嗯嗯，
0: 就像喝了一杯中药的饮料，
1: 嗯，
0: 冷水凉水一冲即溶，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给它袋撕开，
1: 嗯，
0: 口服完全可以，一会儿就在口腔里迅速的崩解，就像我们吃速效救心丸一样快，
1: 嗯，没错没错啊。这个杨老师昨天带到节目里边了，来，我再给，这是包装盒啊，大家可能看不到，来，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啊，这是包装盒的声音，
0: 嗯，
1: 然后里边听到声音了吗？这里边是满满登登的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的颗粒，好不好？哎，你们也看不到，知道吗？我这有的时候喝的时候，我真着急，是吧？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味道，就是铁皮石斛的那种醇，然后包括西洋参那种香，就全部能够在这个口感里边，你有第一时间的这样一种体验，
0: 嗯，
1: 好不好？
0: 既然刚才杨洋提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嗯，
0: 那么收音机前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咱们此时此刻啊，
1: 嗯，
0: 大家就屏住呼吸，然后闭上眼睛，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还有杨洋，我们一起，
1: 嗯，
0: 慢慢的去感受轻补双宝那醇厚悠长的那种 千年的药
2: 香味吧。
1: 对，没错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这个百闻呢不如一见，关键是各位的亲身体验啊。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都能够亲身感受这回杨老师好不容易凑到的186盒科研级别的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公平抽取啊，全部无偿送给大家体验，大家感受入口即化的效果吧。光我说啊，这没意思，是吧？
0: 是，
1: 各位赶紧体验，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一定抓紧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各位的留言，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免费体验吧。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您可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杨老师，这位朋友叫做云水禅心啊，他说，杨老师您好，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是不是已经可以报名了？我得报名啊，而且您受累，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您讲的太好了，接地气入人心啊，您给的解答啊更是实实在在，给的方法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而且他自我介绍说今年55岁，老胃病啊最少得8-9年了，胃总疼，尤其是吃点就胀啊，一会儿一打嗝还特别爱反酸，上来那个劲儿啊特别恶心。人家是中年发福，他是想发都发不起来，也就100斤多一点啊，一旦有这个感冒发烧啊，这身子板啊经不起折腾。今儿呢听您讲了这个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这个胃病到底该怎么办，拜托杨老师了。杨老师，听得出来这位朋友被老胃病折腾的不轻啊，吃不好睡不香，身子骨都熬坏了，专业的事儿得找专业的人，您给分析分析吧。
0: 好，首先呢，这个名额，这体验名额呢只有186个，可以给您报上一个名额，您这没问题了啊。
1: 太好了。
0: 您的情况啊，我听着都心疼。8-9年的老胃病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说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对，所以说你胃总疼，吃点就胀，打嗝反酸，恶心，这些个症状。说白了就是胃里的阴液不够了。中医讲呢，胃喜润恶燥，你的胃就像一块我们说干裂的土地，没有水分的滋养，食物进去了没法正常运化，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你快吃啥快拉啥了，所以吃点东西就胀，胃气上逆，你看很多老人就搁那摁肚子。
1: 对，
0: 所以说打嗝反酸，胃阴亏虚了，虚火内生，所以胃疼恶心，消化吸收不好，营养进不来，人自然就瘦。所以中医的脾有一句话，脾是胖瘦两极，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特别瘦，100多斤也经不起折腾。怎样才能把老胃病给扭转过来呢？我推荐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什么呢？我告诉给您，你看看咱们神农本草经说这样的话，说铁皮石斛是上品，强阴久服后肠胃。后肠胃清身延年，这是养胃的宝贝，是吧？是吧？
2: 对，宝君说的没错。这个铁皮石斛啊，专入咱们胃经，啊，这个西洋参呢，它又可以 益气养阴，他们两

0: 一起协同于作用于我们的胃部啊，可以养胃阴，清虚热，修复胃燥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他这个老胃病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
0: 啊，非常适合你啊。
1: 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呢，这两样可都是好东西，
2: 好东西
1: 啊。那他有没有什么就是服用时候的讲究啊？
2: 用温水冲服，
1: 嗯，
2: 最好是用温水啊，
1: 嗯，
2: 别像杨洋似的撕开就一袋儿，是吧？
1: 我是也是嘴急，我这啊，
2: 对，
0: 嗯、
2: 早晚各一袋
1: 儿，嗯，
2: 空腹喝效果最好，
1: 嗯嗯，
2: 记住了，胃病三分之七分养，
1: 是，
2: 用药的同时也得忌口，
1: 哦，
2: 有句话说得好，说你吃药不忌口，
1: 嗯、
2: 坏了医生手，
1: 是
2: 对吧？
0: 嗯，对，
2: 细嚼慢咽。每顿吃个七八分饱，
1: 什么生冷的，
2: 对，
1: 辣的就尽量别碰了。
2: 哎，坚持调理，
1: 嗯，
2: 这个老胃病，你通过清补松补，肯定能调理好。
1: 好嘞、嗯、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啊。我们这位叫做云水禅心的朋友，您也听到了啊，祝愿您早日把胃养好，吃嘛嘛香，身体壮实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啊。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2: 嗯，
1: 这位朋友叫做平安是福，哦，这是位老朋友了啊。
2: 好，好，
1: 他说、嗯、杨老师您好，我现在每天呢都带着老伴儿啊一块儿去收听您的节目，
2: 嗯，
1: 特别喜欢啊您跟张老讲的那些健康的好方法，
2: 嗯，
1: 也特别爱听您讲的那些走南闯北的经历。今天呢节目留言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想报名啊要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和老伴儿两个人都想参与、
2: 嗯、
1: 啊，把两个人的身份信息都报上去。
2: 嗯，
1: 说杨老师啊，他和老伴儿都得了脑血栓啊、
2: 哦、
1: 其实啊这个病啊很早之前就有症状了，但之前老两口子都没当回事儿。一开始啊他们老两口子说自己啊天天头疼迷糊，量血压吧也不算太高，再后来吧，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开始发麻，
2: 嗯
1: 啊，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跟他们讲的，说让他们回去用一点铁皮石斛。后来呢他们老两口子买了铁皮石斛了，用了大半年，效果确实也不错啊，老伴儿睡觉睡能安稳了，
2: 嗯，
1: 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左边的胳膊呢也比从前好多了，没那么麻了。但是啊说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说听说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个石斛是盐养的，
2: 嗯，
1: 而且还加入了西洋参、嗯、啊，还是科研级别的产品、嗯、想给老伴儿试一试。那、啊、今天听了您讲了这个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嗯，
1: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他们老两口子恢复到底有没有显著的帮助？
2: 嗯
1: 啊，杨老师您看这个朋友对老伴儿真是上心呢、啊、
2: 嗯
1: 啊，彼此之间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2: 嗯
1: 啊，还到处啊给找好方子，
2: 嗯，
1: 老师您给分析分析吧。
2: 嗯
1: 嗯，
2: 首先我们这样，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
1: 老来是伴儿，
2: 对，老了是伴儿，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腿。
1: 对，
2: 您既然提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是按名额来的，
1: 嗯，
2: 但是您两个身份信息都报全了，
1: 嗯，
2: 可以给你两个名额。
1: 嗯嗯、啊、好嘞
2: 好
1: 嘞好、嗯、
2: 老伴儿的情况我了解了，脑血栓，
1: 嗯，
2: 我经常跟大家讲，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尤其是后遗症拖拖拉拉，
0: 是，
2: 嗯，这个不好。你像你老伴儿一开始头疼迷糊啊，胳膊腿发麻，这都是脑梗的早期信号啊。
1: 嗯
0: 嗯
1: 嗯、
2: 可惜当时没重视，后来确诊了，好在现在恢复的还不错，睡觉可以了，头也不太疼了，手也不太麻了，说明之前的调理的方向是对的，啊，
1: 嗯，
2: 铁皮石斛对于脑血栓的恢复确实大有帮助，
1: 嗯，
2: 它里面含有多糖，
1: 嗯，
2: 刚才杨洋也提到了，多糖呢含量高达58%，
1: 嗯
2: 嗯，多糖是干嘛的呢？
1: 两倍还带拐弯呢，嗯，
2: 它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1: 嗯，
2: 同时提高机体的抗感染和修复能力，
1: 嗯。
2: 促进受损的细胞可再生，对脑梗康复非常有利。
1: 嗯，
2: 尤其是我们这款是10万大山，
1: 嘿，
2: 深山岩石养的石斛、
1: 嗯，
2: 效果更好。
0: 宝信说的没错啊。
2: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铁皮石斛呢，它具有滋阴清热、益胃生菌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脑血栓所引起的你像口干、烦渴等等一些的症状。那么对于你老伴这个恢复啊，是有很好的改善和帮助的。
1: 嗯，那之前这个铁皮石斛有效果、现在加了这个西洋参颗粒，是不是加倍更好了呢？
2: 杨洋，你总提到这样一句话，说一剂汤药两仙草。
1: 对对对对，这是跟您学的吗？
2: 对，没问题啊。虽然说这您的身体的自己的状况，我听了一下老伴儿情况，以前用铁皮石斛都能见效，何况还一加一，不仅仅大于二的这个情况，
1: 大于十喽。
2: 对，从药材的筛选，从炮制的工艺，还有现代高科技的加持，效果翻了不止十倍。可以，没问题。
1: 是的啊，哎呀，这个状态也好啊，这个功效也比以前强太多了啊。那这位朋友自己用也很有好处吧？
2: 没问题啊。
1: 嗯，
2: 那铁皮石斛号称是九大仙草，它排第一呀、啊。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1: 对对对，
2: 并且在岩养上，岩石上面长，根不入土，靠云雾雨露来滋养，那长得极其缓慢。哎，物以稀为贵，坚持用吧，两个人报上名就186盒。坚持吧。
1: 好嘞，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也祝愿这老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平安健康是最大的福气啊。提醒大家了啊，这个健康专线同步为您开通当中，只有186个免费体验我们杨老师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名额，各位电话记好喽，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抓紧拨打电话，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免费体验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老树发新芽儿啊。
2: 好，
1: 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听见名额不多了，哎呦给我着急坏了啊，特别想用上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请您一定要帮我报个名。我呢自己一个人生活，一身毛病啊，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腰肌劳损，这些呢对于他来讲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位朋友有哮喘啊，20年了。而且这位朋友自述说，他今年六十了啊，40多岁就开始难受啊，天一凉再吸点凉风就不行了，咳嗽咳的自己啊嘴唇都发紫了，有的时候在家这位朋友都得戴一口罩，平时上个楼啊下个楼啊，上一层歇一下下一层歇一下啊，平时这个嗓子眼里啊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睡觉都没法睡，根本不敢躺，躺下憋着就感觉这气儿喘不上来。睡觉的时候啊，后边放个被子啊，被子上放一枕头，基本就靠在那儿睡觉。这一天呢睡不着，哎呀，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太遭罪了。那、那么今天呢，听您讲了这清补的事儿，想请教一下杨老师。他这哮喘还有一身病，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不能给点帮助？麻烦您了，杨老师。啊，太不容易了，一个人生活还一身病，哮喘20年，睡觉都得坐着。听着让人揪心呐，
2: 揪心。
1: 杨老师给分析分析吧。
2: 首先啊，读到您的这个留言，您报名成功了，报名成功，在家等着收获啊。刚才听您一说呀，确实挺让人揪心，
1: 是吧？
2: 哮喘20年，天一凉就犯，咳嗽喘的，嘴唇发紫，那么缺氧了，上楼得歇，睡觉得靠着枕头，肺呀、已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2: 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肺呢我们表面看呢它是主气，其实肾是根，肺气不足呼吸就

0: 浅，气不够用，所以憋得慌。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
1: 对，
0: 哎呀，啊，都是脾、肾、肺这个上焦、中焦、下焦都是出问题了。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脾是生痰之源呐，所以你用铁皮石斛相生颗粒坚持用，效果会更好。本身它调节你的免疫，尤其是它里面有那个 T 细胞还有巨噬细胞，
1: 嗯，
0: 那可以吞噬我们的炎症，
1: 是
0: 对于肺子非常好。坚持用啊。
1: 嗯，好嘞啊。这位朋友确实很不容易，
0: 不容易。
1: 经过杨老师的这样一番指点，相信啊对他的这个身体有一定的改善。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那杨老师，
0: 哎，
1: 关键是他这朋友他病太多，
0: 是
1: 啊，凑到一块儿了，那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还能发挥作用，管得过来吗？
0: 清补双保。
1: 嗯嗯，
0: 一清一补，清补解核。首先铁皮石斛清肺，把邪气给它扶下去，
1: 嗯，
0: 然后咳嗽呀，嗓子呼哧呼哧拉风匣，给它宣肺平喘，肺的邪气清除。香参呢，结肺阴，把这个久病气喘这个气给你补上来。
1: 嗯，
0: 除了肺，像他心脏、血糖、血压，包括腰肌劳损，同样通过一清一补没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心脏不好的。有冠心病、心律不齐的，
1: 嗯，
0: 你更应该用这个产品。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后肠胃的同时，
1: 嗯，
0: 能够轻身延年，啊，对于你的内觉不足，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同时，对于糖尿病，它能调节你的血糖，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最好的多糖。
1: 嗯，
0: 坚持用，肺里的浮邪清了，气足了。哮喘就能减轻。我接触过一个老人用咱们清补双宝，用了十多天，就是枕头都不用再煮那齁齁，可以不用了，其他的毛病会陆续的好转。
1: 哎呦，那这位朋友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0: 先从半量开始，身体适应再加到正常量，注意保暖，别凉着啊，因为风为阳邪，善性而数变嘛，家里面空气要流通，甚至买个吸氧机存放着，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对，
1: 嗯，
0: 饮食清淡，多吃易消化的。我相信您用上清补双宝，您一定会苦尽甘来。
1: 太好了啊！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希望这位朋友能如杨老师的吉言一般苦尽甘来。
0: 嗯，
1: 喘顺气，睡好觉，身体一天一天硬朗起来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啊！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花开富贵啊。
0: 嗯，
1: 说杨老师你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这个名额还有吗？啊，麻烦您给报个名吧。这位朋友血糖高啊，高的得有十多年了，而且这个血糖啊，这些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一直降不下来，连带着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还有冠心病，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他干什么都没劲头啊。前段时间呢，这朋友这小拇指啊还破皮出水了。今儿啊听您讲了这个清补的事儿啊，想请教一下杨老师，他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啊，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不能调理？
0: 嗯，
1: 您看这朋友血糖高十多年了，吃药都压不住了，
0: 嗯，
1: 还带这么多毛病，
0: 嗯，
1: 小拇脚趾都破出水了都，
0: 嗯，
1: 这并发症吧，
0: 肯定啊，
1: 赶紧重视。嗯，杨老师您给看看吧。
0: 嗯，俗语我们说呀，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对，
0: 名额真的不多，先给您报个名吧。
1: 嗯，
0: 先给您报个名。您血糖高十多年，吃药啊，包括打胰岛素都控制的不好，这说明什么？说明胰岛功能受损比较严重。
1: 对，
0: 而我们提到清补双宝里面的铁皮石斛，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多糖是什么呢？是脯苷聚糖。
1: 嗯，
0: 这个多糖的含量越高，它的滋阴养胃、控制糖尿病的能力越强。
1: 嗯，

0: 所以您放心用。
1: 嗯，
0: 包括我接触不少糖尿病人，有很多都是去自己去单独去买铁皮石斛吃。
1: 嗯，
0: 而现在呢，铁皮石斛是十万大山里的啊、哦，并且多糖高达58%，加上高科技的含量，配合这个西洋参获得了个专利，您没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在咱节目里强调，
1: 嗯，
0: 所有的糖尿病人都应该用上清补双宝。
1: 嗯，
0: 因为它是专门从糖尿病、从多糖、从并发症上入手的。提到小拇指破出血，这是出水了，这糖尿病并发的神经末梢血管病变了。
1: 嗯，
0: 再不注意严重起来，说句不好听，可能会截肢。
1: 对、
0: 嗯、
1: 哎呀，哎，杨老师，
0: 哎，
1: 这位朋友还问了，说我用了这个清补双宝之后，那我降糖药还吃不吃了？
0: 得吃，
1: 嗯嗯，
0: 得吃。我不管你是吃什么降糖药呢，如果说打胰岛素，不管你是打肝经啊还是打门冬，
1: 嗯，
0: 坚持还得坚持。这是第一。第二，铁皮石斛啊，它是慢慢的帮你降你的血糖，缓解因为血糖引发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西洋参补气养阴，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提高葡萄耐量，调节血糖水平。
1: 嗯，
0: 控制好血糖，尤其是我们说糖尿病呢，从中医来说呢，属于肺、脾、肾三个脏出问题、嗯。西医是什么呢？西医说了，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抵抗，而恰恰铁皮石斛、西洋参补虚不助火，清热不伤阴。
1: 嗯，
0: 血糖降下来了，血压、血脂就跟着会改善，心肌供血不足也会缓解。小拇指、脚趾头伤口，用不了太多时间就能愈合。
1: 嗯，
0: 没问题。
1: 好嘞啊，也就是说，他这三高降下来，
0: 嗯，
1: 是有希望的。
0: 没问题。
1: 嗯，好嘞，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血糖稳稳当当啊，血压、血脂啊都能够相当正常。
0: 嗯，
1: 这小拇小指啊早日长好啊、
0: 嗯，
1: 幸福像花一样富贵绽放。那同样也提醒大家了啊，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您可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免费体验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浅笑安然。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杨老师您好，这个铁皮石斛啊，西洋参颗粒啊，我想给我爸妈报名，您受累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因为我爸妈年纪太大了啊，他们二老眼睛不好，老花眼还有点模糊。
0: 嗯，
1: 关键是啊，这位朋友说他的父母啊平时想打电话给您，但是因为眼睛模糊看不清号码。
0: 哎呀
1: 啊！而且老爷子记忆力也不咋好，
0: 嗯，
1: 哎呀，总忘事儿，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老爷子尿频尿急，老太太呢总腹泻，吃点东西就爱拉肚子，老两口总抢厕所，你知道怎么弄啊？
0: 嗯，
1: 而且表达也表达不明白，啊，今天呢，这位朋友说这个苦啊什么的，他也是一知半解，
0: 嗯，
1: 所以想代表他的父母问一问，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啊，
1: 对。他们二老的这个情况能不能有帮助、
0: 嗯、
1: 啊？麻烦杨老师了。
0: 挺好，
1: 这位朋友真孝顺，
0: 是
1: 啊，哪怕是一知半解、
0: 嗯、
1: 也要积极留言，这是好事。
0: 嗯，
1: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叫什么，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呀，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你光认为父母双方是身体不舒服啊，但是其实如果说没有经过杨老师的指点，你不知道这个清补双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的威力究竟在何处、
0: 嗯、
1: 啊，为了这份孝心，杨老师你也得细心帮着解答一下。
0: 嗯
1: 嗯，
0: 先给这位孝心杨洋。

0: 中医来看，年纪大了以后，肾精亏虚，肾是主骨生髓的，脑又是髓之海，肾气不足，脑髓得不到滋养，所以经营力差。另一方面，气血亏虚，脑子供血不足，会忘事儿，尿频尿急，肾气不固，肾四二便，肾气虚了，膀胱就兜不住尿了，因为膀胱的周度之官嘛，所以母亲总腹泻，脾出问题了，吃点就拉肚子，脾胃虚弱。运化能力差，吃啥拉啥。
1: 那这两位老人家，你看啊，他写的是爸爸尿急尿频，
0: 对，
1: 记忆力不好，
0: 对，
1: 老太太总腹泻，他们俩就毛病不太一样。那用同一种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也管用？
0: 能行，
1: 能行啊，
0: 能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的妙处呢，就是一清一补。阴阳同调。你像老人家是父亲记忆力下降，尿频尿急，西洋参补气养阴，把气血生化，气血足了，脑髓得到滋养，记忆力就回来了。铁皮石斛滋阴益肾，生精养脑，肾气足了，膀胱就能兜住尿了。母亲腹泻，脾胃弱，石斛养胃生精，修复胃黏膜，增强胃的运化能力。西洋参补而不燥，阳而不腻，把脾胃的气给补上来，让脾胃中焦有力气去消化食物了。所以说虽然老人表现不一样，但都不符合这个清补结合的这个思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清补双宝准没错，放心用
1: 没错哈。那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咱们再提醒一下吧，这两位老人家用的时候那应该会有什么讲究吗？
0: 母亲腹泻比较严重，吃啥拉啥。开始用的时候小一点，半袋半袋的喝，等脾胃适应了再加到一袋。父亲尿频尿急，晚上睡前两小时别喝水，白天多喝，把喝水的时间往前挪。然后两位老人要保暖，
1: 对，
0: 别着凉。饮食上早晨多吃点小米粥，甚至可以放点山药。坚持调理，你父亲的记性准能好转，你母亲的腹泻也能止住。
1: 好，
0: 为什么？孝感动天，
1: 动天，
0: 准能让爸妈身体越来越好。因为有什么？因为有清补双宝给二老保驾护航。
1: 好嘞，感谢咱们杨老师的耐心解答，也祝愿这位朋友，您的父母能够身体硬朗，吃得好，睡得香，闺女这份孝心呢，准能换来二老的健康长寿。各位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杨老师多方筹措，拿出186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让大家免费体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古老配方。杨老师提纯专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三重质量保障。如果你是三高、心脏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免费体验吧。
1: 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988-6768 400-988-6768
0: 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向来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吐个唾沫是个钉，对吧？昨儿讲了，
3: 你想说啥？
0: 全新的营养包，今天肯定能让大家用上，今天就一定能用上，是不是啊，赵宁老师？
3: 哎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0: 我一直在等您呢，我时时刻刻都等着您，陪着您啊！
3: 哎呦天！
0: 大家都一心想报名，我是什么呢？咱们在一块搭档做节目，包括任老德高望重的任老。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啊，我应该跟您去分享，然后咱们共同为大家去分担。因为这两天咱们后台这个留言的，包括导播的这个热线的，络绎不绝。这个营养包的功效，五大生命要素的这个特点和特征，就是您已经掰开揉碎了，大家都听明白了。现在关键就是拿到手，吃到嘴，补到身，要这个。
3: 哎呀，这个事儿吧，洋洋啊，我也想抓紧去做。昨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吧，他那个好像是开会什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什么会啊，没开完。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他研究一下价格，然后再告诉我。然后就这么的吧，就把这电话给挂了。这不到现在，我不就一直在等他这个信儿吗？啊，我先把这个事儿直接给定下来就完事儿了。我等一宿，我看微信他也没给我回信儿，然后也没给我打电话。你那么的吧，我就直接打吧，我就在这儿打吧。
0: 对呀，对呀，对，这最重要啊！咱们跟大伙儿一块儿，好不好？
3: 啊
0: 啊，咱
3: 可以可以。那你就让导播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李总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咱们这个品牌方的李总，咱们请我们导播给李总受累打个电话，就是在那个通讯录上啊，好吧，正在联络当中啊。这个李总在线了吗？在线了哈，好嘞。李总你好。
3: 李总。李总。
2: 哎。
3: 你好，李总。
2: 哎，张老师。
3: 哎，您好，您好。那个啥，我昨天等了你一宿那个信儿，我看你好像是忙着还是忘了没给我回信儿。我这不就今天我就直接打给你了吗？
4: 我正准备要给您打电话呢。
3: 怎么样？
4: 你说那个是营养包那个价格的事儿是吧？这个事儿吧，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啥呀，张老师，这款那个营养包吧，你看是您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共同研究的，然后还分那个日包、夜包，还特别呀区分开那个男女版本。
3: 对，
4: 这个我们啊就是都特别了解，就是离不开您的功劳，这是肯定的。然后你看交给我们厂生产所以说就是这份恩情啊，就是我必须记在心里头。那个价格呢肯定是给您让步了
3: 哎呀妈呀，这也是够难为您的了。那您那啥，李总，你们那边这个昨天应该定下来了吧？那个价格你准备多少钱给我们，降多少啊？
4: 它这盒营养包吧，一盒呢正常原价是299块钱，然后呢跟那个董事会这帮商量完之后啊，就这边直接给你减到100块钱，就是199，咱就一盒。但是这个价格啊，在外边张云老师那你绝对买不到
3: 啊。你要是给我降到199啊，真的，李总啊，这个价格确实比你们原价便宜多了，但是好像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个价格。我就竖个罪讲啊，李总，我觉得您这个优惠力度现在还是有点保守。
4: 这还小而已啊，张
3: 兄。对，有点保守，还是要再去那个啥，再给我们降一降呗。
4: 因为啥？你看咱这款这个全新营养包，您是最了解的，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它这个五大生命素啊，那可是强化咱身体根基的，品质那绝对没得说。 你就说现在如果你单独要买一些其他的营养这个补充剂，你不光你说老百姓现在吃的量大，它效果跟咱那也比不了啊，少说不得两三百块钱呢。咱这199一盒，这价已经很低了。那你这样，张军老师，这个您要是还不满意，那您说个价我听听。
3: 不是您那样子，李总啊，跟不能说是我在那就卡你们这个价格，就是你们家东西哈，我都讲了，你就不用去介绍，我肯定是首先去认可这个东西的。但是我说的吧，是这个价格吧，多多少少你要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组，然后面向我们很多的就是老同志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多少有点贵，知道不？我不是说你们家品质不好，你知道不？我是说有点贵。
4: 我明白，懂懂。
3: 对不，李总，那个那天我记得我跟你聊的时候，咱俩反正开玩笑不半开玩笑，我不这么讲的吗？我说你咋的也得给我们控制在百十来块钱，一百以内呀。你那天还跟我说呢，说那都好谈，你到时候你等我信，对不？你那你现在你怎么就夸一下？这也不是一百以内呀。
4: 是那天你不提一嘴，就是降一百以内嘛。但你完你还开玩笑，咱俩是99，但你是降一百以内，99块钱一盒。这个确实有点太低了。
3: 你不是，我也没说99块钱一盒啊。你李总，你说99和100块钱差多少？对不？你那么的，你不管是看在谁的面子，你是我也好，霍尔福德也好，还是我师傅也好哈，咱不管你看在谁的面子，你能不能那样，李总？79块钱行不行？
4: 哎呀，79，赵云老师，您这79，这砍的太狠了这。你这个价我呀，我这关键我这还有后边还有董事会呢，这个我没法答应你呢。这个
3: 别你那个那东西吧，你们董事会研究的是市场那叫什么动向还是方向，那个词儿我不会用啊。你是为了长远的那个什么市场目标，什么是利润去做准备的。我这儿可不是为了什么利润做准备的，我这就相当于啥呢，是你的潜在客户啊。你要知道，我现在所面对的同志都是60岁以上的老同志，有的可能都70、80，甚至还有90岁的老同志。你这目标人群特别的精准呢、啊，你这个眼光要放长远，你别按照那个什么，你们董事会什么叫什么经销商是什么经销单位什么的，你给他们那个价格去核算呢？你们那是属于长期的合作的一种利润关系。我是想啥呢？咱们这不都是岁数大的同志？我那天不都跟你讲了吗？你拿到市场去，你是怎么做你们的活动，这个东西我不参与，我也不管。但是你为的不是让你的口碑和东西能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认可吗？我这现在用一个好坏他自己就去说了，你这个口碑传出去的话，你潜在的市场和长远的利益可很多呀。我问你，你又包什么柜台，是又租什么

0: 场地又找什么工作人员帮忙，你为的是啥？你是不是还是要铺市场？最后谁用你这些二十岁大小伙子不带用的？是不是还是我听我节目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啊？
1: 是这个理儿，赵英老师，
0: 对不对？
1: 但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低了，这
0: 啥呀？
1: 不太行。
0: 你我问你一个事儿，李总啊，不是我人到这儿来搬小肠来啊。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找你们厂后去委托生产这款营养包的时候，你咋跟我说的？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说一句话啊，你跟我说的，你拍着胸脯告我讲的，你说那个赵宁，以后你要货价格怎么定你随便说，你当时是这么说的不？
1: 哎呀，
0: 我从来没有
1: 管
0: 你们要过货呀，你现在不能不认账啊。
1: 但我当时这不也是赶到那时候一激动完了事儿赶事儿，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0: 你啥叫激动啊？你们是做企业的人，你说话就吐唾沫就得是个钉啊，你不能在那诓我呀，你对不对啊？而且我说那个营养包的什么配方啊、使用权的什么委托生产协议，我问你，我哪一样没做到？是不是都给你们了？我说到做到了，怎么当时你们说的话？那你这样呗，你当时说的话是开玩笑的，那可以，我签协议了，我不能开玩笑。但咱那协议是不是马上要到期了？你到期的话，我不跟你玩了，不就得了？你要这样的话，咱不用续签了。
1: 哎呀，赵云老师，那都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哎呀，你看，就是您吧，我都理解赵云老师，您这一心吧，咱没别的，就是为了你那些听众谋福利。这个
0: 那你既然理解我，为啥还199还是99还搁那卡着我呀？
1: 那个我彻底服了，彻底服了。哎呀，我跟你说，也就是您呢，赵云老师，你是真是掐准我的命脉了。那你这咋整？我这不答应，我咬牙也得答应啊。那就79
0: 吧。不是，我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对对对对，是这个理儿。那就真的，赵云老师，那个咱们这个正常合作该合作，那就是还就是按照您这个79一盒，但是这个量吧，就是我这边呢，现在确实这个库存这边不是特别多，我满打满算我。我最多能给你10000盒，就是这个，而且是就是男女版的加一起，只能给您10000盒，行吗？
0: 那不就等于5000盒男版，5000盒女版呗？那就5000个呗，那就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的妈呀，那一共是10000盒，哎呀。
1: 满79。
0: 那咱先这么定。咱现在我知道你肯定是有难处的，因为我也知道你们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叫以什么预定产量是什么东西，什么词儿我不知道啊。那你就这么的，我体谅你，我体谅你，你把这10000盒给我安排发货吧，你别都给我拿男版，你别拿这个糊弄我啊。
1: 那我就给你5000盒男版，5000盒女版，然后咱
0: 对，那你就这么分吧。
1: 对，但是张明老师，这是咱俩说，这个那续约的事儿，咱还得继续合作。
0: 这个上面咱不谈这个事儿。你这么的，你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先看看你说那话是不是跟我开玩笑的。你别到最后10000盒，结果你发出来1000盒都没有，你说我怎么答应你？这回我也不傻了，上回我说到我就做到，这回我不犯傻了，我得先看你这事儿办的怎么样，地道不地道。
1: 肯定是5000盒男版，5000盒女版，然后。但是79这个价吧，这个我可以跟你，咱就这一次吧，因为这个太下次再有这事儿我们也扛不住啊，张云老师啊，
0: 我们就这一回，就这一回，
1: 啊、
0: 行不行？
1: 对对对，就这一次，
0: 啊、
1: 因为这个
0: 那你就先这么地。
1: 行，那好嘞，那我就安排给你发货了，一会儿啊。
0: 啊，你安排这个事儿啊，别差事儿啊，别到时候那个啥，你又跟我说的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再难的处你也得给我，你给我办下来啊。
1: 我一会儿就安排给你发货。啊
0: 啊，行，那行，那行，李总，你先忙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哎，
0: 啊，
2: 好嘞，好嘞，再见。
0: 我说他得把我吓着，我说那话开玩笑的，那我。我怎么那么傻呢？人开玩笑我就给人授权了。
2: 赵老师，我觉得他不是把你吓，你把他给吓着了。
0: 我哪会吓人家呀？
2: 但是
0: 给我弄得直哆嗦。我说他怎么还变成开玩笑去了？
2: 对，这就是赵宁老师的人品。哎、任何的事情就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对吧？就像您说那句话，吐个唾沫是个钉，
0: 做到。
2: 对，你说到做到嘛。尤其企业家也好，男人也好，言出必行。这是我觉得就是听我们节目不仅是获得健康，还有就是从人性啊，然后从平常的时候做人呢、啊、我们多方面的时候要去考量。 真的就是吐个唾沫是个钉儿。你像刚才就是李总那个，我其实想话，但是二位交流我不方便多说，吐个唾沫是个钉儿，但你乱吐唾沫。

0: 那就是随地吐痰，对吧？
1: 是啊。
0: 咱得讲究 对吧？说的话咱得
2: 是。我的天，我是
0: 落实到位。
2: 太让我去保证，还下一次，我得先看他这一次做的怎么样啊！
0: 对对，
2: 我的妈呀，我可不敢随便答应人家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呦，赵老师辛苦了。
2: 但不管咋地，现在整到了那牙。
0: 好好，
2: 现在整到了，但是人说了，就这一次机会。
0: 对，
2: 我在这儿吧，就是利用的简单时间，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因为你们拿到手的时候，洋洋能看到过。
0: 嗯，
2: 它是分男版和女版的。
0: 嗯，
2: 无论是男版还是女版，里边都分日包、A 包和夜包、B 包。
0: 嗯嗯，
2: 早晨吃白色的包，
0: 嗯，
2: 晚上吃蓝色的包。
0: 嗯，
2: 另外补充这个五大生命元素基础这个营养这个地方吧，不能急于一时。如果大家想要去用的话，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你说我就想用这一个礼拜，那你不要花这个钱，没有意义。
0: 嗯，
2: 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就十盒为一个周期。
0: 嗯。
2: 我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完整的去修复强健你体质的基础，你少了的话吧，你看的不明显，你轻的同志基本上十盒就够，也就是得病两三年的十盒就够，你知道不？那要是重的话，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维持，那咱们就十盒起定。
0: 十盒起定、
2: 我说完了这个用法了，现在杨儿你报政策吧。
0: 好嘞好嘞，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十盒起订，十盒就能立省2000多块钱呢，但是数量只有10000盒，抢完即止，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4: 400-988-6768 400-988-6768，
0: 抓紧抢订啊！
5: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4: 400-799-679，400-799-679。
0: 赵老师，这个营养包里边咱们反复提及的五大生命要素，您再给大家再分享分享，再解释解释。
2: 五大生命素里边啊，有多维矿脂片，
0: 嗯，
2: 有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0: 嗯，
2: 还有益生菌片，还有那个氨基丁酸那个酸枣仁片，然后是维 D 海藻钙片，
0: 嗯，
2: 就这些种。这个东西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的，
0: 嗯，
2: 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你身体的体质和你的底子，底子好了，那么你免疫力好，
0: 嗯，
2: 气血循环好，脾胃功能好，睡觉好，吃得好，骨骼好，
0: 嗯，
2: 状态就好。
0: 对对对，
2: 所以好多的老同志啊，你吃这个片儿的，吃那个片儿的，完一补七八种的，然后钱也没少花。如果说你也没见到身体到底怎么地，也没看出来哪儿好的话，那你我觉得哈，你那个东西咱别说扔了啊，那不行，都花钱来的，你先放一它，你别动。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所讲到的五大生命元素，你把先把你体质增强了，身体各个功能协调了。咱再说不好听的，脾胃功能不好，大便小便你都解决不了的同志，你先把你那补品停一停，
0: 嗯，
2: 你先去强化你的基础， 基础好了，大便好了，然后排便没有问题，小便也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把你那些补品捡起来，那个地方能够运化能吸收。你现在吃纯是给身体去增加负担去。
0: 嗯，
2: 而且你也有人说我吃这东西我吃两年吃三年我也没见得咋好，哎，就是这样，基本上流失了，然后吸收的比较慢，
0: 嗯，
2: 这就是你生命五大元素缺少，身体协调功能不好，就进不去。
0: 没错没错
2: 啊，
0: 嗯，
2: 所以你这种的话，同志就一定要记住，你那是没抓住根本问题，抓住根本问题的话，就这个基础一补一下就好。
0: 太对了，
1: 玲玲，你看给讲的呀挺详细，
0: 嗯，
1: 而且呢还很实在。咱们中医啊讲呢，治病求本，本利而道生，
0: 嗯。
1: 这个根基啊不固，你就是枝头叶茂啊，那都是虚的。你看咱这个营养包呢，抓的就是这个本，它主要呢就能强化咱们的身体这个基础。
0: 而且来说，提醒各位啊，全新营养包，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各位，十盒起订，五大生命营养素为大家补得足足的。那，但是各位数量有限啊，抢完即止。各位叔叔阿姨们，各位家人们，赶快拨打电话
6: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抢订啊！赵宁老师反复跟大家提及的这款全新的营养包，就能够实现您精准补充，补到点子上，补到根子里的作用。嗯，
2: 看来洋洋是真弄明白了。
0: 那是，
2: 就是无论是谁，我告诉你，人体的这个生命的基石都是一样的。
0: 对，
2: 你知道不？只是说你消耗的多、消耗的少的问题。
0: 嗯，
2: 那60岁以上了，你说你是消耗的多还是消耗的少啊？
0: 嗯。
2: 消耗60年了，
0: 对，
2: 所以老年人的基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代谢差、吸收弱，这个情况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嗯
2: 嗯，而营养包当中给大家分日包、分夜包，它是分阶段的去吸收，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0: 嗯，
2: 而且它是按照我们人体的运行规律进行补充，很高效也很精准。
0: 嗯，
2: 就像我说的，白天你吃一包，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有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然后还有那个益生菌片，它能让你吃好，它能帮助你在白天的时候平稳你的血压，能够强化你脏腑功能的个状态。然后有那个氨基丁酸酸角仁片，那个包括那个维D海藻钙片的时候呢，晚上吃，
0: 嗯，
2: 晚上吃干什么？它让你睡得香。
0: 对，
2: 晚上我告诉你，深度睡眠，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成年人、孩子还是老人，你记住，晚上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修复，你得知道在干啥。
0: 对，
2: 所以晚上我们利用在深度睡眠的时间去补钙，去强化你的骨骼，去改善你的微循环。晚上睡得好，早晨要有精神的。
0: 嗯，
2: 早晨有精神头，你可以支撑你一天的活动，晚上回来就是消除疲劳、修复有力的。所以你这个正循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大的改变就是身体腿脚有力，
0: 哎，
2: 有什么手脚有麻的、冷的这些现象就没有了。然后你发现控制血糖、血压、什么血脂这个变得很轻松，
0: 嗯，
2: 不会因为你今天生一个气，然后血压蹭干到230，迷糊的晕倒了，不会这个样子。
0: 对，
2: 哎，
0: 嗯，
2: 然后你整个人你会慢慢发现的，你不管是老年斑呐，还是我们皮肤啊，还是脸的气色呀，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正向休息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是吧？你就不会说到中午不行了，睡完觉，我得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睡个一个点半个点的。你要不睡就不行，那不就是给自己充电吗？是你的能量不足了。
0: 对，
2: 这不就是你的基础元素耗损的太厉害，不够吗？然后你要利用睡眠的时间来修复、来休息，是这个样子的吧？哦，所以咱们老同志哈，你去用这个营养包的时候，你就看清哪个是白天的，哪个是晚上的，别跟老伴儿的混用就行。因为老伴儿有男士的，有女士的，你别混用，自己放自己的就完事儿。
0: 没错没错，
1: 这跟咱们这个中医讲的呀，这个昼夜阴阳盛衰的不同啊，脏腑气血循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白天黑天这个规律来进行补充，咱们身体的功能呢，这么样的补充以后，它才能得到完善的、全面的补充好。
0: 嗯，
1: 哎，这个还是挺科学的啊。
0: 是的啊。
2: 嗯

0: 所以啊，这不仅是日包加夜包，也是活着与活好的这样一个分水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十盒起订，十盒就能节省2000多块钱呢，库存下降的很快，赶紧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抢订吧。
2: 另外吧，刚才你说那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那个大家报名的时候啊，你别忘了说清楚你要男士版还是女士版。
0: 对，这个很重要
2: 啊。对，
0: 嗯，
2: 就容易整懵，不是说男同志打电话就一定是男士版，那万一他要是给女同志定的呢？
0: 是是是，
2: 就容易乱套，就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因为咱们这回这个是科学的营养包，我们是为了来适应男女不同的身体特质而去设计的。
0: 嗯，
2: 你别到最后将就买不着，那我女同志我吃男士包吧。嗯，不也不要这个样子啊。
0: 嗯，
2: 哦，它补充的东西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0: 嗯，
2: 你比如说男士包，我们是完全提升了那个锌镁硒的这个比例呀。
0: 嗯，
2: 那锌镁硒它是护前列腺的，你女同志吃它没有用啊，白花钱吧。
0: 对，
2: 对吧？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嗯，
2: 那你男同志也别拿错了，你也别拿女士版的。
0: 嗯，
2: 女士版的是叶酸、泛酸和铁的比例比较重，那个东西是改善贫血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它是对女性滋养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所以你别整错了。
0: 是的，是的。
2: 啊，
0: 因为大家身体结构不一样嘛。啊，
2: 对，
0: 嗯，男士版、女士版各补各的才能补到位。
2: 这样你用下去的时候，它更有针对性。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特征，然后让你的根基越来越好，越来越结实。根基越好，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包括有一些有基础病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能获益巨大。但是要记住啊，你在增强身体底子去服用五大营养元素，去用营养包的时候，
0: 嗯，
2: 也得配合医嘱去吃。
0: 对
2: 啊，
0: 嗯，
2: 因为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让我们不变成那个弱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说因人而异嘛，我们就要做那强壮的那个人。
0: 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然后剩下的话，你的病理已经产生了，要遵照医嘱去合理用药。这样的话，你好转，你得到的结果远远超过你往年所治病的那个效果。
1: 没错，没错。
0: 哎，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那个免疫力低的，有容易感冒的，有骨关节不好的，有睡眠质量差的，有什么肠胃不适的，白天没有精神头的，容易疲劳的，和心血管什么疾病，反正就是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吧，
1: 嗯，
0: 你得抓得住这次机会，就79块钱啊，
1: 是
0: 啊，
1: 特别的合适，也特别的有用。最主要的一点，仅此一次，原价299元一盒，赵宁老师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帮各位降到了79元一盒，各位十盒起订。订购电话千万要记住了，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88-6768，400-988-6768，抓紧抢订啊！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88-6768，400-988-6768。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夜分养，吸收更稳，数量只有10000盒，而且现在库存正在飞速的下降当中啊。如果说今天我们这10000盒彻底抢没了，活动可就立刻停止了。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各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价格了，您哪怕想用原价299元去买，各位渠道不一定会有。全新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捂好了您这个身体还能不好吗？各位抓紧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3: 400-988-6768，400-988-6768。
1: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宁老师吗？
0: 哎，你好。
5: 哎呀妈呀，可算是打进来了，我这手都是抖着拨的电话、
0: 啊、
5: 又报告赵宁、
0: 哎、
5: 我要20盒营养包、
0: 啊、
5: 你男女各10盒、
0: 啊、
5: 您先给我递上、
0: 啊、
5: 别等会儿没货了。
0: 你和老伴儿都一起要？
5: 哎，对，
0: 师傅，
5: 我俩一人10盒。刚才您说79块钱一盒的时候，我跟老伴儿差点没从沙发上站起来。你、
0: 嗯、
5: 这么好的营养包，原价299块钱，现在才79。你、
0: 嗯、
5: 我当时就跟老伴儿说、嗯，这机会要是错过了，可就没了。主要是你讲的东西实在呀、啊。你我俩从退休以后、
0: 嗯、
5: 最大的毛病就是睡不好，晚上躺下半天睡不着。
0: 啊、
5: 你好不容易睡着了，三四点又醒了。你醒了以后、
0: 啊、
5: 这脑子特别精神，翻来覆去到天亮、
0: 啊、
5: 第二天浑身没劲儿
0: 啊
5: 也出去买个菜都嫌累。哎呀，听你讲这个营养包是日包夜包分开的，白天补白天的、
0: 啊、
5: 晚上补晚上的。你我和老伴听完、
0: 啊、
5: 就觉得特别科学。
0: 那必须得分呢，白天属阳夜晚属阴呢，根据我们、
5: 嗯

0: 体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条件，我们白天的时候你就要多补一些那个多维矿物片，像那个牛磺酸片什么的，这些是基础的营养，它能让你白天的精力够，然后晚上其实就是要放松和修复的，你就不要再干活了。所以晚上你看，我不会让大家再补点什么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要求补充一些维 D 海藻片啊，放松你的精神头啊，补充一点酸枣仁啊，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修复，它这晚上是修复的。所以白天和晚上你要论营养补充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以前我也买过不少东西，都是一大把一块吃，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补哪儿去了。
0: 啊，
1: 您这个我听明白了，也白天补精神头，循环肠胃，晚上让身体修复，补骨骼的睡眠。
0: 啊，
1: 你这不正是我们老两口需要的吗？张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名额留住。
0: 可以的啊，你把那个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一定要报清楚，你是一份男士一份女士啊。
1: 谢谢张宁老师。
0: 好了。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预定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299元一盒，现价只要79元一盒的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只在今天。全新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身体一定好。场外的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抓紧抢订。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宁老师。张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天天听你们节目啊，我就盼着这次活动呢。
0: 啊，
3: 那个我要订40盒，您赶紧帮我订上吧。先
0: 40盒
3: 啊？
0: 你咋订这么多？
3: 我爸我妈俩人的。
0: 一个人订20盒啊？
3: 对，一人20盒，给他俩订。
0: 那你整这么老多，你跟我说说你父母的身体现在什么情况？
3: 其实我爸我妈他俩以前身体还行，就是这两年的变化特别大。我爸爸他以前真就是闲不住的那种啊，就修到这儿弄弄那儿啊。那时候干活都不喊累，但现在不行了，这干点活就喊累呀，不行。晚上睡觉他也睡不踏实，这晚上他也总起夜，尿频尿急。这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他这个腿脚是越来越慢，不行了。
0: 腿脚慢。
3: 出门我都不放心。这是我爸，然后我妈那边呢，他就是年轻时候身体确实挺好，但现在不行，血压高，然后腔梗，记性也越来越差了。就有时候那煤气啊都没关，他有时候能想起来回去看一眼。然后后来他把看过这次也给忘了，又回去又看见，再看两三次，两三遍吧。然后上个礼拜就买菜回来，这家钥匙也厂门上忘拔了，就幸亏说邻居看见给提醒一下，还给我发微信说那钥匙没拔，让我们赶紧去拔了。后来我媳妇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这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关键是这些年吧，我们也没少给他买东西，钙片买过，维生素买过，蛋白粉，还有口服液，这都买过，家里柜子里都摆满了，跟药房似的，闻着都一股药房味儿。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就一堆呀，一堆瓶瓶罐罐的。然后最后他俩都自己分不清楚，这药管啥的，那个是管啥的，都分不清楚了。
0: 但是我们讲啊，咱们现在吧，不能说你记忆力差，我就要买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专门针对他的记忆力。现在腿没有劲儿，听谁说要买蛋白质粉，不要这个样子。人是一个整体。他如果缺东西的话，他是身体整体的衰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你整体的身体基础的营养跟不上了，所以你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整体的情况，我们要考虑了，要把我们身体整个的素质提升上去，你这个才能配合后期的有效治疗。养护身体是整体的养，不是分段的养。你治你可以分段治，但是养一定是整体的养。
2: 没错，
0: 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比如说你父母晚上睡觉的就睡不好的，你就给他把夜包用好就行了。因为那里边有那个 JBA 那个酸枣仁片，还有那个维 D 海藻钙片，它帮你补钙，帮你促进睡眠。你不说记忆力下降吗？这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问题。晚上你睡好觉了，你神经才会修复。
3: 就是这几天我就听您节目嘛，我就越听越觉得这营养包太适合他们了。就是我爸妈就跟您说的，毛病多但补的也杂。一听您这个是白天一包晚上一包，营养都搭配好了，还也不用自己说在那抠着抠着研究了，也不用说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了。

0: 真的特别适合老人，而且男女痴呆这还不一样。我爸妈的身体本来情况就不一样，而且男女缺的他也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啊，替这些老人考虑的东西。
1: 那一定是啊，不仅仅是分白天黑天，男同志、女同志生理结构都不一样，你给他俩吃一样的东西，你补啥呢？
0: 是
1: 啊，是不是啊？啊，哎，这个吧，可以去吃的，没有问题啊。
0: 而且现在这价格还好，79块钱的价格，这说实话，我真是没想到。然后昨天我还跟我爸我说算了笔账，我说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你加起来多少钱，一个月得少说几百块钱吧，有时候都得上千。
2: 嗯，
0: 你说现在这么全面的营养包，价格这么实在，特别划算。张老师，就他俩一人20盒，一共40盒，你帮我记好啊。
1: 啊，行，回头那个洋洋，你跟导播那边让他落实一下就行。
2: 放心吧，已经安排了。
0: 哎，好嘞，谢谢张老师啊。
2: 哎，
0: 啊，
2: 嗯，不客气。恭喜这位朋友成功预定，原价299元一盒，今天79元就能带回家。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场外订购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
3: 赵宁老师携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988-6768，400-988-6768。现在热线特别的火爆啊，咱们马上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成老师。
1: 哎，你好。
4: 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哈，我刚才那打了半天电话，一直占线
1: 啊。
4: 哎呦，我这好不容易才打进来。
1: 那您这是怎么的？是自己给自己报名啊，还是怎么的呀？
4: 啊，那个我和我老伴儿吧都用，我俩一块儿订，一人10盒，一共20盒。刚才听你们说只有1万盒哈，哎呦，我是真怕抢不上。我和我老伴儿哈，身体都不咋的，我俩吧哈，血压都高，10多年了，睡觉呢哈也不好，半夜吧总醒，腿呢还老抽筋儿，哎，老伴儿呢哈气色一直也不好，总头晕。我俩这些年哈，为了身体哈，真没少花钱。我呢哈，吃那个钙片呢、益生菌呢，还有那个补铁的。老伴儿呢哈，是鱼油、维生素。这一个月下来花不少钱呢，吃的可麻烦了。完事儿呢，身体也没觉得有多大变化。你说，
1: 你看没？你就是属于吃的太多。我讲过，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2: 对，
1: 你就是这样那样，你补的太多了。
4: 我就是听你讲完之后啊才明白，原来吧不是说那个缺啥补啥，而是就是基础营养的没补对，哎，身体那底子不行的，吸收的跟不上，哎，你这个营养包哈，最吸引我的呢就是日包夜包分开，哎，这个我是特别认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哈，在机械厂呢上过班，知道啥叫那个精准匹配，一个零件按照错地方呢，机器呢就转不好。身体不也就是这个理儿吗？是不？
2: 有道理。
4: 白天晚上呢吃的不一样，那你说能补到位吗？还有啊哈，就我听你讲这个男版和女版哈，强化营养的还不一样。我老伴听完节目哈，就跟我说了，这回终于不是男女一样的。
5: 这位朋友啊，你看来你这是听明白了啊，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啊。咱们中医呢讲的是，男呢以气为主，女呢以血为先。你看男女的体质啊，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就是根据男女这个生理特点来给你不同的来补养的啊。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会起到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对吧？
1: 对。男版和女版强化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是根据各自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所以这个吧会更科学一些。
4: 行，跟那个赵宁老师哈，那个你赶紧呢给我俩记上吧啊，谢谢赵宁老师，
1: 可以，
4: 谢谢您老。
1: 你一会儿在导播那里头告诉他，你要一份男版，要一份女版啊，你得告诉他， 哎哎哎，好了，
4: 哎哎，
1: 那就这样，再见。
4: 哎，好嘞，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有今天一盒只要79元，而且日夜分养，男女分班，把营养给大家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是拿出家里的座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抓紧抢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热线非常的火爆，咱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喂喂，是我那个电话吗？我现在
1: 是
6: 接进来没呀？
2: 是您，是您。一看这朋友
1: 来了，
2: 打了半天电话。嗯嗯。
6: 哎呀，赵明老师您好，那个任老好。哎呦，我可是打进来了，我想要个营养包，我现在还能报名不啊？
1: 啊，那可以啊，可以报名啊。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您呢、
1: 啊、
6: 给我订10盒，我合计这79块钱一盒，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可别错过了呀。
1: 对呀，那一现在价格也便宜呀、啊、
6: 对对对对、
1: 啊、你是自己用 啊还是怎么的呀？
6: 我自己用。老师，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吧、啊、就是这肠胃 我年轻的时候吧还行，就是退休了以后吧、
1: 啊、
6: 就感觉这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吧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稍微油一点它不行、
1: 啊、
6: 凉一点的也不行，那辣一点它就更不行了、
1: 啊、
6: 就是有时候哈，哎，我两三天我不上厕所，那肚子胀得老难受了，有时候刚吃完完就跑厕所、
1: 啊、
6: 我一天还跑好几趟。
1: 啊啊啊，哎呀妈呀，这不折腾的。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6: 10来年了。就是刚开始吧，我这人新出我也没在意，而我就觉得可能年纪大了就都这样呗。后来我就是越来越严重，我现在哈就连出去流啥我也不敢去，我就怕我到时候找不到厕所。哎呀，
1: 那你那对呗，好多人都像你一样这种困扰，所以老了你看孩子带他出去不爱去。
6: 嗯，不行，完事孩子给我买的那个益生菌啥让我用，还让我喝酸奶、
1: 嗯、
6: 还有各种养胃的、
1: 嗯、
6: 调肠道的、
1: 嗯，
6: 那五花八门我都试过，我钱也没少花吧。他、
1: 嗯、
6: 是啥呢，赵明老师？今天哎好两天了，明天他又发了。吃啥呢？洗手液不好，人呢就是也越来越干巴瘦，我气色也不行。去买菜哈，我俩走小妹看见我都说，这你咋就越来越没精神头呢？你说我？
1: 啊、哦，没有精神头，因为你胃肠不好嘛。胃肠不好它决定我们身体70%的免疫能力啊，免疫能力一低啊，你看这个人整个状态就得下降。比如说那个腹泻呀、便秘呀，就是胃肠道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话，你要考虑你身体是不是整体的它运化不了你这些东西，你首先要考虑这个。我跟大家反复的强调一点，我说你治病你可以分开治，没有问题，哪有问题咱们处理哪，对不？但是养身体一定是整体养，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话，整体的去调，你慢慢的底子一上去了，身体慢慢素质就起来了。
6: 啊，那太好了。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赵明老师哈，就是您呐、赶紧给我登记上。我呢、一个是着急，你看我这身体这样、我还得给我几个老姐妹啊，我得给他们打电话，我合计让他们也报名、一个是这么好的机会咱不能错过呀。
1: 嗯，没有问题啊，那你给他打电话呗。
6: 啊啊，
1: 对吧？你告诉他，你这今天这一天你把握不住，没有这件了。
6: 对对，就是这没事。
1: 嗯，好了，那去吧。
6: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各位啊，平时在家里边钙片维生素益生菌买的很多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因为很多老年人不是单缺一种营养，而是您基础营养没补对，根基虚了补再多也白费。全新营养包原价299，今天只需79元。导播提醒我们说现在库存不足5000盒了，各位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
7: 400-988-6768 400-988-6768。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嗯，是我。你好。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
8: 我没听过你们节目，但是我爸妈吧特别喜欢你们，天天听。
1: 哦，
8: 刚才那个小两口吧，一前一后给我打个电话，让我赶紧报名，说是那个营养包 什么的，这俩人急着说的说话吧都语无伦次了，就一个劲跟我说什么五大生命素，我也没听明白他这到。

0: 管啥的呀？
1: 五大生命素啊，是管身体的基础的营养条件的。如果人的，你比如说人总生病，它基础差，是不是你要整体去调？营养包就是调它整体的。这五大营养素，它是人体当中最基础、最核心，也是最缺的那几大营养。这些营养要凑到一块儿的话，这个人会吃得好、睡得好，然后骨骼强健，然后他走路想干啥干啥，事物清楚，头脑清晰，这就是人健康的这种状态。营养包就是让我们的老人体质上恢复健康的状态。明白了吗？
0: 哦，那我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点了。那怪不得我爸妈这么激动呢，因为我爸爸他前几年得过那个心梗，虽然他抢救过来，但是他身体吧一直就不如以前了。平时呢总觉得就是这个胸口都是发闷，走两步就喘，血压也是老是忽高忽低的。然后我妈那更不用说了，那老糖人了，糖尿病好多年了，她吃饭吧倒是，对，对，她吃饭倒是吃不少，但是整个人吧就总说是没有劲儿乏。然后嘴巴还发干，晚上呢还总睡不好。最近呢，他老说那个脚底板那地方发麻。说实话，我现在最怕的话吧，就是他们俩再出点啥事儿，再有啥并发症啥的。
1: 那谁不怕呀？他有这种症状，老人心理负担更大。那脚底板麻说明神经传导有问题呀。神经只是在晚间的深度睡眠的时候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时候它不修复。所以如果晚上要是睡不好觉的话，何谈修复？拿啥去修复？天天让你加班，你能身体好吗？都不能，对不？而且你们家两位老人，一个心脏有问题，然后一个血糖有问题，这都是破坏神经和我们身体功能最大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器官性病变，那就修复呗。就是那个营养包啊，不能代替那个治疗方法，说我能够降压，我能够改变他心梗的这个事儿，我能够降低血糖，它没有这样的作用。但是你说两位老人，比如说有一个是精气神十足，走路坑坑的，啥毛病没有，你得了那个糖尿病，你说他治疗的快，还是那种在床上躺着，身体到处都是褥疮，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去帮助的话，哪个人治疗糖尿病快？是不是前者？对不
0: 对？
1: 体格子好的，而营养包就是让他体质增强，体质增强，运化能力增强，你用药才会事半功倍。对吧？所以你给你父母用，我觉得很合适。
0: 行，那这样吧，张军老师，我给他俩都订上，然后我订40盒，一人20盒。
1: 也没少订，长期吃是可以的。好，那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告诉他我要两份男版，要两份女版，因为他是分男女的，不是那个什么的。我来一份就完事儿，那不行啊，男的吃男的，女的吃女的版，侧重点不一样。
0: 明白了，一半男的，一半女的，那我懂了。好嘞，谢谢张明老师。
1: 好嘞，好嘞，再见，
0: 拜拜。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如果说您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在各个方面啊根基出了问题，感觉营养一直补不上补不齐，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这款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啊。各位抓紧时间去拨打 400-988-6768 400-988-6768。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张明老师，我要报名。
1: 你好，报营养包这个是不？
3: 对，我给那个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我这两天那个听你们那个节目，我是真听明白了啊。你们这个营养包啊，跟别的那个保健品它不一样。我爸我妈这些年哈，就为了身体，哎呦，他俩没少买东西啊。那家里的柜子一打开，全是瓶瓶罐罐的。我爸他不是高血压吗？然后那个腿脚还不好，然后我妈她肠胃不好，还有失眠。我就看他俩那个买那个什么管胃和管睡觉的药啊，还有什么管血管什么的，哎呦，那放了一桌子，那桌子吃饭都得腾地方。你说吧，他记不住他吃哪个了。你说你今天可能忘吃那个了，明天就漏那个了。我每次哈回家的时候都得给检查一遍。有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爸呀，我说你那个钙片吃了没呀？完他就说了，哎呀，我吃了吧。然后我说那维生素呢？他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再一问我妈，哎，我妈更逗，干脆就把这好几种药哈抓一起，那一小把啊，那抓一起吃。你说结果这钱也不少花，你说咱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补进去多少啊？
1: 哎呦我天哪！我一说现在老同志，你要问他维生素吃了没，他不知道，他就只能说你拿这个药片你吃没吃？他一吃一大把，全是分这个型那个型，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吃太多了。那不行的，人治病可以分开治，但是养护身体你要整体的去养，分开养是养不好身体的，对不？体质越来越差，病肯。

0: 一个营养包全给考虑进去，这完美呀、啊。
1: 完美，那肯定要考虑进去了。那你这个东西不光是分日包夜包，还分男女呢。你给你父母订的时候、
0: 啊、
1: 如果是每个人就给你父亲订一份，给你母亲订一份的话，要说清楚啊，你要告诉他、
0: 哎、
1: 别让他最后给你整两个男版过去或者两个女版过去，你到时候你不抓瞎吗？
0: 啊，哎呦，那我知道，我得注意点
1: 啊。
0: 然后太好了、
1: 啊，
0: 以前我给他们买都是那个一瓶一瓶的嘛，就东一个西一个的。
1: 啊，
0: 你说光记名都费劲儿、
1: 哎，
0: 现在好了，一个营养包全部都搞定。那张明老师，那你我就对对对，我就赶紧那个，麻烦你帮我登记，我这边也赶紧登记啊。
1: 嗯，没问题的啊，到导播那里头留下信息就行啊。
0: 哎、
1: 好了，
0: 哎，好好，谢谢张明老师、
1: 嗯。哎，再见。
0: 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预定成功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我的电话了，实在是抱歉。但是全新的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价只要79元一盒的日夜分养，吸收更稳，助力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继续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山寺

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陈素贞大师，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十张唱片，种种原因使得他好端端的金嗓子给毁了，从此嗓子湿润，为此他不得不改变戏路，放弃了唱功戏，朝做功戏发展，唱作并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陈素贞的嗓子进一步湿润，他把拿手唱的一些唱段减少至不能再减少的程度，他即便有心去演唱也没有了嗓子的资本，但是他却以湿润的嗓子唱出了豫剧的典雅风韵，以韵味取胜。

0: 来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嘞？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1: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对，孩子的事情你

0: 娘，你来啦，好稀罕。
1: 抬身子，
0: 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的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是。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

有志不遇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
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

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是什么？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
就是你

0: 堵多了，你堵一堵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堵一堵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这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

祈福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小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儿，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需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

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

这播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
可是养

样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

0: 也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 拿做药的那一款呢

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是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3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

0: 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因为要返工了。
3: 本期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
4: 是存亡之战。
5: 别上来了！
3: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月的作战，就受命进驻铁原战场，正面对抗联合国军4个师。为了完成任务，63军189师的战士化整为零，把自己变成一根钉子，牢牢钉在阵地上。全体将士一起浴血奋战，在铁原战场上筑起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
6: 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冷静。 Movie Time 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1066

0: 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相信大家都有过上台演讲的经历，无论是学校的活动还是公司的年会成果的展示，反正我是有过啊，堪称是社死现场。尤其是大家因为对你不了解而抱有较高期望的时候，一旦出现纰漏啊，不仅自己尴尬，还会让台下的人大失所望。但是如果你能够合理利用今天要讲的冷热水效应，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冷热水效应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会随着心理的变化而变化，那这种标准的变化又通常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比如说你面前有两盆水，先将手放在冷水当中，再放到温水当中，你会感觉到温水的水很热。当先把手放在热水当中，然后再放到温水当中，就会感觉到温水的水凉。那同样一杯温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感觉现象，所以在开始演讲前先给大家泼盆冷水，鄙人才疏学浅，如果演讲出现事故纯属正常，既调节了气氛，还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台阶，大家对你的期待啊自然就会放低。而一旦你的演讲当中有一些闪光点，那么就很容易获得赞许，即使出现瑕疵大家也不太会在意，毕竟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对吧？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交当中，我们巧妙地运用冷热水效应都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3: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6: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起六亲不认的步伐，这个步伐开始于一个小学生。事情是这样的，贵州清镇市有名2年级的小男孩耀天，他因为成绩优异拿到了奖状，在回家的路上不仅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引得街坊邻居捧腹大笑。母亲见状也觉得很搞笑，便用手机录下来，将其放在了网上。之后这种走路姿势便在网上风一样的流传起来。从这个抬头挺胸昂首阔步的姿势便可以得知，小男孩此时是多么的开心骄傲和自信呢。究竟是什么让小男孩骄傲成这样了呢？原来啊，小男孩期中考试只考了77分，母亲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承诺他期末考试只要考上90分，便给他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单车。拿到奖状之后，小男孩带着我是这条街最靓的仔般的自豪走回了家。母亲当即带他去买了单车。凭实力骄傲，这小耀天的步伐真是可爱。六亲不认的步伐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揭发了一个道理，孩子的心智都尚在发育的时期，他们的精力旺盛，活泼好动，贪玩成性，如果家长逼迫孩子去学习，反而会让孩子叛逆心理作祟，一直跟你唱反调，引导孩子快乐学习，自主学习，这才是明智之举。这节六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动物要冬眠。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寒风一吹，人们就开始向暖气和被窝投降，而一些动物呢，它们直接开启了整季不见的隐身模式，进入神秘的冬眠状态。这不只是睡个好觉，而是一场生命节能的极限操作。冬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严寒季节，很多地方食物短缺，而动物必须靠能量维持体温和生命活动。于是大自然给了一些动物一个绝招，当资源匮乏的时候，它们就降低自己的代谢速度，把心跳、呼吸、体温统统调到最低，进入一种类似的假死状态，这就是冬眠。它不是懒惰，而是为了生存而主动断电。有的动物甚至可以连续几周不吃不喝不排泄。冬眠的动物都有谁呢？成群结队倒挂在洞穴里的蝙蝠、松鼠、土拨鼠、刺猬一类的啮齿动物，假冬眠但也算懒觉冠军的熊，还有不甘示弱的灵长类动物，比如狐猴和懒猴，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土拨鼠看影子预测春天，就是源自他们从冬眠中苏醒的仪式感。冬眠是靠什么维持生命的呢？答案就是脂肪储备。这些动物在冬眠前会疯狂进食，积累大量的棕色脂肪，这是一种特殊的脂肪，能在必要时快速释放能量。以蝙蝠为例，它们会在肩胛间、腹部等部位储存棕色脂肪，为的就是熬过一个几乎断网的漫长寒冬。那为什么不是所有动物都冬眠呢？因为这是一种高阶进化策略，只有那些生活在寒冷气候、季节性资源波动明显的动物才会通过冬眠来降低能耗，延续生命。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代谢抑制和间歇性清醒的组合模式。每年冬眠动物会有几次短暂苏醒，以避免肌肉萎缩或身体受伤，这也是它们从极低能耗中回弹的机制。总结一下，动物冬眠并不是偷懒，而是在资源匮乏的寒冬中自保的极限生存策略。通过降低体温、减慢代谢、消耗体脂，它们完成了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节能模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电影《甜蜜蜜》由陈可辛执导，张曼玉、黎明、曾志伟等主演，1996年公映。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一年。电影借助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以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地抓住了两岸三地国人的共同情感。影片的剧情始于1986年，终于1995年邓丽君骤逝当天。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十年的历史变迁。电影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9项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美国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奖项。
1: 李翔，新年进步，
2: 恭喜发财，
1: 一帆风顺，
2: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2: 龙马精神，
1: 如意吉祥，
2: 大吉大利，
1: 万事顺意，
2: 友谊万岁。

0: 每当这段再熟悉不过的音乐在耳畔响起，我的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幕画面。
1: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2: 不是每个人。
0: 两个青年人共坐一辆自行车下班，男的在前面用力地蹬着车，女的则坐在后座上，一边不经意地前后摇晃着双腿，一边小声地哼唱着这首《甜蜜蜜》。
2: 这里跟你很配，你喜欢吗？

0: 这一幕看似平常，却又令人莫名的心动。不错，这正是电影《甜蜜蜜》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荧幕下，不知有多少观众曾为这一幕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而电影当中有情人最终能够再度聚首，可是现实当中的我们呢？
1: 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傻的人，送两个女人手链是同一个款式。
2: 他叫 friend， 见过你我见过你。
1: 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3: 我只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
4: 青春之行，
3: 没想到你回来。
1: 你结婚我当然要到了。
5: 涛哥，感谢你识新郎哥。
0: 即使曾经彼此刻骨铭心的爱过，但一旦放开了对方的手，那是不会有一首轻飘飘暖洋洋的甜蜜蜜让我们多年之后再度邂逅于街头的。

0: 缘固然妙不可言，但现实当中的爱情却往往没有那么浪漫。一部《甜蜜蜜》始终是一场光影交织的甜蜜美梦。这部影片当中没有大人物，也没有伟大的情感，不过是些儿女情长。唯其如此，反倒显得真诚真实，有沉甸甸的分量，而那分量就来自于生活本身。
1: 你终于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拜拜。
0: 我常常想，要怎样才能承受起生活当中的那么多意外呢？情人离别，亲人生死，也许只因自己经历的太少，阅历太浅。
1: 我们一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么长，我也难过的。
2: 我怎么办？
1: 我不想再骗自己。
2: 一场功夫别白白浪费了。
0: 等真的遇见了，不得不承担了，也就坦然了，释然了，淡然了，能够笑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有些东西，生活自会让幼稚的我们慢慢明白的。
2: 我想明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

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2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们都知道潮汐可以发电，但是现在波浪也能发电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兆瓦级漂浮式波浪能装置南鲲号在广东珠海投入了试运行，这也标志着咱们中国正式进入了兆瓦级波浪能发电技术的工程应用阶段。那么波浪能是怎么转化成电能的？本期报告老马就给你答案。首先先来说这个数字，一兆瓦也就是100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功率最大的光伏板大概是700瓦，也就是说南鲲号工作起来相当于1000多块光伏板同时工作的发电功率。那这个大家伙是由广东的中原海运重工做的，重量达到了6000吨，发电装置的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通过三角形的设计充分吸收波浪，通过三级能量转换把波浪能变成电能，实现对远海岛礁的稳定供电。装置整体的转换效率为22%，可以理解为100瓦的波浪能量能够转换出22瓦的电能。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哎，这不是很高哈，但海浪它取之不竭呀。专家粗略估算，1平方公里海面能够产生20万千瓦的能量。那由此计算，我国近海海域波浪能的储量大约是1.5亿千瓦，其中能够被直接开发利用的储量达到了2300到3500万千瓦。回归到南鲲号上，如果它满负荷运转，每天可以产生24000度电，足够给3500户家庭提供绿色电力，相当于一个海上的大型移动充电宝。那这个充电宝是怎么通过波浪发电的呢？首先，如果我们拿一块木板在上面垒上砖头，再把它放在海上，波浪就会冲击木板，让砖头上下起伏，把波浪的动能转化为砖头的动能和势能。同理，南鲲号也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利用这个动能推动液压杆，进一步转化成压力能，储存在液压油当中。液压油的能量可以一点点的积攒，变成高压状态，再释放能量，就可以驱动液压发电机发电。或者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吹气球，每一次的波浪

0: 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波浪能发电的成本也一定会进一步下降。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1066消防快报，消防快报。
2: 近日正值盛夏高温时段，气温持续攀升，居民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大幅增加，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夜间居家纳凉等场景增多，消防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精准把握夏季居民作息特点，采用措施宣传模式，深入辖区瑞锦小区开展夏季消防安全进社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针对高温天气家庭火灾特点与小区居住消防安全现状，大队宣传人员面向纳凉聚集的小区居民开展面对面消防安全科普宣讲，结合夏季电动车违规充电、线路超负荷运转、蚊香等驱蚊用品使用不当、楼道杂物堆积、居家燃气使用不规范等高频火灾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防火常识、火灾隐患自查自纠方法，纠正居民日常消防安全陋习，破除侥幸心理。同时宣传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应急器材的构造、使用步骤和注意事项，示范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手法，指导居民直观掌握器材实操要点。针对高层住宅火灾逃生难点，重点科普火场疏散逃生技巧、浓烟自救方式、紧急避险要点以及火灾报警规范流程，让居民熟练掌握基础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技能。下一步，经开大队将持续聚焦夏季高温消防安全重点，持续开展措施消防宣传活动，常态化深入辖区各小区商铺，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消防科普宣传，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全方位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火墙。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别慌，我

0: 欢，登记了吧？
1: 哎，信您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李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1: 我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怎么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要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嘛。
0: 好，那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走。
0: 哎呀，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咱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水杯子吧。
2: Thank you.

0: 哟。我刚
1: 又苦了不是？
2: 我还想着
1: 英花，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啊，你是说我了？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
1: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
2: 了。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2: 咋，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银花。

0: 人缘上我使不来，那他还不来了、啊、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了、
0: 啊、人比那三清楚哥都难。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顺便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信你了，
0: 爸，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会笑，干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来了。
1: 哎呦，
0: 快点解
1: 干你的活去吧。
0: 哎呦，
2: 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真，乔真啊，快去倒水去。哎，乔真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哎，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啥？
0: 你看啥？
2: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哎。

0: 娘，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1: 好好，一年难上一回去，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啥？
2: 乐
1: 观主义。

0: 叶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
2: 敲盆敲盆啊，再去那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3: 那咱家不是还有？
2: 你忘了，那都快放坏了。啊，快去吧。
1: 双胞大娘，哎，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2: 哎，什么爹，等等，你等等。
3: 爹，你坐呀。
1: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成天累被子，也不害个病。
2: 双胞爹，路过供销社，大瓶酱油来。
1: 中中中中中。
3: 娘，
2: 哎，
3: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哟，
2: 咋没有买酱油了呀？一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国也是样样俱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杯几杯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
3: 娘，我帮你烧火吧。
2: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歇着吧，啊，
3: 哎，
2: 歇着。啊，你喝水，你喝水。
3: 哎，
2: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3: 我自己来吧。
2: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
3: 没有，
2: 你坐，你坐。哎呦，
3: 成人了。

0: 这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2: 好，好，好，好，臭他娘，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里人可紧呢，你看啊，出来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我叫小孩，快快快，小道。哎，你快点点去啊，你要不去我可不依。
0: 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啥嘞？我去接接他。

0: 月这俩没完。
1: 看，那是急啥来？
2: 有话慢慢说。
3: 完了嘴不要我，
2: 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饱饭再说。
2: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我给。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2: 住下，哎，住下，饭浪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没事。
2: 小银花，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4: 不回去。
2: 耶。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啊，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抱拳。
5: 爷
2: 爷
5: 爷
2: 爷爷
6: 爷，好侄儿，
2: 看你厉害。
6: 哎哎哎哎，走了走了。老嫂子，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2: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6: 哎，爷，那个山里人捧你了，抢你了，
7: 夸夸你了，骗你了，
6: 就是。
2: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7: 爷，算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2: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7: 爷们，
2: 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4: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有啥了不起的？
4: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有啥了不起的？咋？你在城里人比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鬼，
7: 龙珠鬼，龙珠鬼，
8: 怎么了？
7: 直说，别提那个事儿
8: 了。干鬼吗？看戏了？
7: 不是啊，干啥说啥了？
8: 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2: 你是谁呀？
8: 我是老李。
2: 你是老歪歪，不怕。
1: 老歪
9: 妈，这是李支书。
2: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8: 啊，
2: 工作忙吧？
8: 不忙，
2: 抽个烟吧。
8: 哎，我不管。
7: 哎，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抓起来了，抓回来。
2: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

0: 老男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1: 嫂子，
2: 听话，你那也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3: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1: 过来过来，都赶过去，
4: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
3: 赶快去！
4: 哎呀，
1: 走走
4: 走
1: 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1: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怀伤人散罢祸。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了自留地脸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啊，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听听见吧。
0: 啊，一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喜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

0: 油降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劲睡，担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山练不出天大的钱。
1: 你看。

0: 李焕，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李焕，来，看这边。哎
2: 哎哎，你这个。嗨，看看这小两口。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了。
2: 哟，银花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小个大，

0: 把硬饭说跑了，就算硬饭不光荣，那能体面？
1: 哎，是啊，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0: 对呀，平哥，要叫三乡五里都知道了，叫你说看看朝阳宫的人多有本事，出破一个女学生。
1: 就是，
0: 你看看，
2: 哎，那我这干让他吹三吹了，
3: 哎，来气儿了，
0: 咋的咋来气儿了你？
4: 来听说那么。是跟他闹着玩呢、
0: 啊、我知道年轻人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都看看都看看还说人家硬饭娇气呢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群小伙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了、
1: 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是不是啊
5: 是
1: 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1: 就不来了
0: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
1: 那、也许啊就没啥本事、
0: 你出来都赶快去
1: 赶快去这小孩子
0: 赶快去
1: 赶快去哎呀你这孩子那废话真多
0: 开了
6: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太太刚才说那叫啥话呀啊
6: 啥呀
0: 对不对呀说来
6: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真不对假不对
6: 真不对
0: 人家刚出车小门来到山口里啊人生地不熟了还是个女孩子手上摸了跑那身上也出老汗呢啊他光躲一句洗一句往外聊了都没有体力也考虑考虑啊啊就被人家多挑两挑水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6: 那、那我就给他配个不是我去了、我去了
0: 慢点哎呀那人家哭啥了
4: 蓝青叔、那我也错了我也去给他配个不是吧
0: 中中中去吧去吧
4: 去吧
0: 大宝
7: 赖青书
0: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7: 他想哭叫他哭吧
0: 这叫啥话啊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呢还是让他来哭呢
7: 这也太娇气了
0: 去听我来
7: 我不想
0: 看看看快去快去
2: 老赖青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犯了恁的个错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点朝天跑到那史书地下就哭去了
0: 我说老嫂子你这大把壶不开偏提大把壶嘞嘿嘿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哎你偏说还没有瞧着这摇摆影呢
2: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会卷着石头说假话
0: 哎呀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呐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行动村我看这就不容易
2: 那
0: 这你可知道啊咱从前使的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着雾气儿双八粒儿解放水车国托机儿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 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再往前看。以后打了机械化、电气化，这哪一样能说到识字呢？山沟里啊，嘿嘿，量不住来多少学生了，说话得看看茶口，讲讲光事，你那个脾气啊也得改改了。
2: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0: 嘿嘿，事儿不大就可能。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8: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九月初三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啊，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八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

前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呀、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要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

0: 那三尺禁地呀、啊！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红军呐、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搭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啊！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 怪不得这武当的红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生下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的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红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烦了，这可烦了，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了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公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
1: 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行

0: 不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算品行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 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 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哦，蒋平，你有何话说？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 一直在阎王寨，出生县镇，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
1: 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啊，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笑>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 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呀。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 不招供也得招，你姿势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推量下去。等会儿，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加了。”
0: 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啊，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
1: 恭喜！嘿，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在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 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今儿把脑瓜一拨楞，舌尖一顶，上牙膛运上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嘿，咯咯咯咯咯！我这掌形的累的大汗直淌。 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哎，我怎么夹粗了呢？

0: 哎，等等等，收，使劲儿，哎，使劲儿夹呀，哎，咔吱吱吱吱，咔吧，
1: 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杨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排肋，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烙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县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货了？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闯上六七十人来。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得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形如龙、形如虎、圣手秀士风渊、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哎呀，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在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们人称小武艺，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怎么办呢？领火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0: 胡说，这叫造反。
1: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0: 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树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活了。小义士噌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爱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我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干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干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干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栓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

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个平顶侯。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者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大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逼着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满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儿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儿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大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儿，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树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树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厅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

0: 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妾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
1: 走啊，救徐良。
0: 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斩南侠翻江书讲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
1: 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
0: 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
1: 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啊！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啊？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
0: 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奏上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
1: 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
0: 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
2: 先生，你得说两句，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
0: 公孙策也急坏了：“
3: 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0: 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 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儿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儿厅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腾，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脑袋呀，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众位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劫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诛灭九族，

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就得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地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有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了！”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

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怎么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得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有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边，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卿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

年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洗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稀了，这东西有这么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
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

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席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起，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的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

0: 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奇的，还有一个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需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锡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写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起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呀、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锡，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几乎没有得肿瘤，当地就不用，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的这么一个锡。它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不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锡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锡啊，别的地方的锡都是土壤里含锡，科学家说了，锡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锡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啊、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 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一的，听好，是全世界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奇的地方塑造了恩神奇？而这些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锡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锡，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是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 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了。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起解百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皇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侍女。这侍女啊， 就用了三片皮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 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得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得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别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去把它解呀，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 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儿。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了，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是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 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

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边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

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一百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
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

0: 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 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儿科梦，老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像《星际穿越》中的主角一样完成时空穿越，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百年后的世界，而是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现在老马的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了，听说杭州建了一台实验舱，能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开始了调查。走进实验舱所在的房间，一台巨大的离心机吸引了老马的注意。这台机器几乎占满了房间。哼，不就是台离心机吗？就这么个长得像个巨型天平的玩意儿，它能穿越时空？不行，我得亲自上去试试哈。就在老马跨过警戒线准备登舱时，两位保安大哥立马把我给架了出来。老马很愤怒，嘴中喊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穿越？大哥则淡定地指了指旁边一块钻石般坚硬的冰晶，冷酷地回了句，喏，看到没，那块冰晶几秒前还是一杯水，你是打算完成超进化吗？老马哼了一声，然后赶紧后退了20步。而站在远处，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楚这台离心机工作的具体形态。随着直径5米的转子高速旋转时，半径长7米的模型机转臂带着1吨重的实验舱模型飞速旋转，承受的等效重力也随着转速呈几何级数增长，极限状态下会产生相当于1900吨重力的惊人载荷，计值能够达到地球重力的近乎2000倍。实验舱内，一座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过程被压缩成了72小时，岩层断裂、板块挤压等地质过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在这种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的时空压缩，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缩尺和缩时，也就是缩小实验对象的尺寸，用最小的研究成本获取所需要的性能数据。比如某个实验需要模拟深海从海平面到1000米处的水压环境，那通过离心机施加1000倍的重量，只需要1米高的水柱模型，效果就和真实深海是一样的。那缩时就意味着加速物质运移的过程，减少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刚才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燕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有事没事唱上几句，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的展示，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更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持续的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啊！多人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我们可以把视频的时间延长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这里期待着家里的宝贝们也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家乡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乐调，来自于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的《风和日暖艳阳天》。

0: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欢迎爱唱乐调唱腔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当然，其他的剧种也同样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Thank you.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我们大众评审团的老师们。您觉得这位老师能够晋级到下一环节吗？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也可以把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这段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段戏呢特别适合打擂，为啥呀？他这个时间把握得非常好，卡在了3分钟之内，这样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因为有些朋友他选的这个唱段呢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而最能够体现唱功的却是在后半部分。有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刚好3分钟我们就咔可能就断掉，后面唱不了了。所以呢大家在选择唱段的时候这个时长一定要把握好，特别是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个唱段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很长，一下占用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但你在舞台上又没有一些表演，所以这个时间稍显有些浪费了。我们可以在录制之前适当的把这个前奏给它掐上一点儿，让大家呢有一个准备，但这个前奏的声音又不会那么长，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啊。这都是一些在录制的时候需要我们多去琢磨的。您最喜欢唱的会是什么剧种呢？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届时继续来关注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请出的这位黄老师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黄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长段啊。这段唱在录制的时候，等于说前面的这个伴奏全部去掉了，猛的一下子就开始唱。录视频咱们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至少你有心理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放伴奏，如果说在现场打擂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匆忙了，因为我们在听到这个伴奏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有一定的准备，对吧？你这刚站到那儿，好像和这个音响师还没有完全的配合好，他咔一下放音乐了，你这儿还没有站定，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唱。所以前面的伴奏不宜过长，但是像这种一点都没有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被动，有一点紧张了啊。给好朋友们提醒了，大家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可以再适当的调整一下。刚刚这段唱呢，就是后面啊在吐字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后面几句好像听的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清清楚楚的发出来，对吧？你不能诶感觉这个字儿给它吞了一半儿没有唱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字正腔圆了。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发送所录制的短视频，或者是发送您此刻最想听到的唱段名称，这就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法。第三种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和加入。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当中的一员，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像这位王老师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我们线上都可以来进行的一种展示。如果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段视频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组团来参加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家里的宝贝同样也可以展示家乡戏。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节目里头我们除了唱戏听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王老师的演唱，他在舞台上真的是足够自信，我觉得这是源于对于这段唱非常的熟悉了，没少下功夫去练，而且他的气息非常的稳，基本功的训练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做。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这些练习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接下来我们在听戏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两种互动方式，赶快参与吧。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琴弹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闲要。
1: 要什么呀？
0: 东至东海的黄鼠狼。
1: 此乃何物啊？
2: 蔡的医生，先生。哦，
3: 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每天在这里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挑战一下自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几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首先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需要带伴奏，第二个呢就是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要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根据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第三个温馨提示呢，除了我们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我们把时间呢放宽到5分钟，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自己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如果说是组团来参赛的好朋友们，咱们留下一个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一环节的互动点唱单元，我们共同欣赏一下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更多好朋友所点播的唱段今天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海波郭老师的一段《跪大堂》，这是我们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
7: 哎，我的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啊，到最后边这两句跨两个八度，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自然。老师的唱腔之所以这么稳，就是源于他们对于气息有着很好的控制力。好朋友们，别再纠结了，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每天必不可少。所以大家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还有着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一些体会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